0: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 之间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在26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无论孩子的出生顺序，政府接下来将通过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为每名新加坡公民孩童提供同等的资助。这包括在孩子1岁到16岁期间每年发放2000元的现金补助，以及在孩子17岁为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填补10000元。 SG 养儿育女配套将取代现有的婴儿花红和多子女家庭计划，为每名新加坡公民孩童提供高达62000元的资助。配套就包括了孩子出生后的12个月内发放的10000元诞生礼、5000元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儿童培育户头储蓄可获得高达5000元的政府配对填补。儿童培育户头也将延长使用期，直到孩子16岁。从明年的政府新财年起，也就是2027年4月1号或之后出生的公民儿童，将获得养儿育女配套的各项补助。
1: 我国将扩大公共住屋津贴的受惠范围，并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购买新祖屋，使用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转售祖屋，以及申请建屋局贷款的家庭月入顶限，将从14000元调高到16000元。从明年2月的祖屋销售活动开始，有子女的首次购屋家庭，每育有一名18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子女或孕育新生命，就可获得多一次抽签的机会。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以上措施。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夫妇的收入超过了现有津贴的月入顶限，政府希望确保绝大多数新加坡夫妇能够继续购得或津贴的公共住房。国家发展部和建屋发展局发出联合文告说，从星期一起，申请祖屋购屋资格通知书的家庭将按新的16000元月入顶限接受评估。首次购屋家庭申请新祖屋时，每育有一名已出生或怀着即将出生的孩子，便可多获得一次抽签机会。
2: 越来越多乘客在樟宜机场转机时选择出入境入住机场酒店充电。过去一年，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和 Yacht Air 的日间房预订都取得了双位数的增长。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日间房的预订比去年多了近 30%， 而24小时灵活入住配套的预订也增加了超过 15%。 日间房和24小时灵活入住配套的预订占了总预订额的约 2%到3%， 但是有上升趋势。需求增长主要由较年长的旅客和携带年幼小孩的家庭所带动，尤其是非长途希望在转机时有舒适地方休息的旅客。樟宜机场目前每年接待旅客多达9000万人次，去年的客运量有约7000万人次。随着新加坡进一步巩固作为全球转机枢纽的地位，日间客房的需求会继续增加。樟宜机场范围设施如国际会议和会展也带动了机场酒店的需求。
1: 为了记录新加坡华社的发展历程，肯定华族先辈对社会的贡献，我国将设立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预计2031年建成开放。文化馆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发起并管理，将建在新加坡大会堂和华族文化中心相辅相成。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宣布这个消息，强调文化馆将展现华族先辈在新加坡的贡献。文化馆的展览内容将沿着新加坡从14世纪以前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展开，聚焦6大主题。为了向公众介绍文化馆的筹建计划，华族文化中心将推出共绘新章，塑造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巡回展，邀请公众分享他们的期许。
2: 国际新闻，瑞典将在9月13号举行会议选举，约10,000名公众走上了斯德哥尔摩的街头，抗议人为的气候变化和政府的不作为。法新社报道，星期天的示威由青年与体育团体、工会、农村协会以及人权组织联合发起，瑞典最著名的环保人士通贝里也参与了其中。民调显示 ,37% 的受访者认为气候课题是这次大选的首要关注点。瑞典的国内外专家警告，瑞典现任政府的气候政策危及了国家原定的减排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前将交通运输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0年水平减少 70%, 并在2045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世卫组织者就强调，今年夏天席卷欧洲的毁灭性热浪显示，气候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紧急的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
4: 哇！
5: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4: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6: 怎么那么帅啊？
7: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8: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7: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
3: 怡、浩浩、
9: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唱响新加坡啦，是大家呢在近期啊最喜欢的一个单元。那接下来我就要来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由九剑老师所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由新加坡音乐才子梁文福先生作词作曲，就由九剑啊来演绎这首歌曲。那原唱的这首经典流行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九剑于1992年6月发行的个人专辑《梦里梦外中》。那这一首歌曲呢，哇，可以说是用词的非常的丰富的叠字，羞答答、静悄悄、慢慢，生动绘画了描绘了恋爱中的男女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这个细腻的心理，是新谣中呢自创的歌谣，也发展史上呢最重量级的代表作之一。
4: 这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要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呢，就是2000年6月9号发行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爱情证书》。歌曲由徐世珍作词，李思松老师作曲，凭借细腻的歌词，还有孙燕姿清亮有辨识度的声线，迅速的赢得了歌迷的芳心。这首歌曲所填词要说的就是距离是一份考卷，测量相爱的誓言，细腻的描绘了青春恋人在面对距离考验的时候如何学习沟通还有谅解。马上在唱响新加坡啦送上这两首歌曲，
2: 唱响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刚才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爱情证书》，之前呢有九间老师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又是预告时间了，下一个时段早上11点10分前后，自得其乐为你准备了江户还有蔡依林的歌曲。
1: 7月20到8月28号，
0: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1: 963好 FM 畅享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 TP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alan Eunos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了，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
4: 那是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有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还有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
0: 记得要早一点到哦，每天早上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名到场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4: 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了你，由 BioWell、 Event、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的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双子座，第五名牧羊座，第四名狮子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星期一我们要拼的是
2: 听前奏猜歌名。
1: 哇，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喜爱的一个单元，因为呢大家也可以一起听一起来猜。
3: 今天我们第一回合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题目，一道题。嗯，哎啊，首先要登场的就是谁的题目呢？
4: 思远的这一道题目哦，应该会蛮快就猜得到的。两位准备好了没？
1: 我准备好的，但是我还是会不会比娘娘还要快？
3: 很难说的，这个也要看。对，因为思远听的歌是比较新的。
4: 不会不会不会，你听过的，你听过的。
3: 真的吗？
4: 准备好了没，陈浩浩？
3: Okay.
4: 要拿分哦。
1: 准备好了。
3: 哎，他是为你设的了，你看他说他叫陈浩浩准备，他没有叫我准备。
5: 不是因为这首歌利益很快就会猜到了。
1: 你不要叫我的名，
5: 你要

0: 奥利，果然
1: 我都叫你准备了，
0: 继续继续播，继续播，
2: 我有要准备啊。
0: 礼仪，礼仪，
1: 但你猜得到吗？现在
3: 猜不到，
0: 我先抽
1: 啊。
0: 我可以，
1: okay,
0: 我可以，
1: 那我没有办法帮你了。你已经知道歌名了。
0: 继续继续听，继续听。
3: 哇，很好练。
0: 继续听啦，
3: 还怎么继续听？继续听，
0: 因为我们
3: 听给我难，直接给我难看。
0: 因为听众可能要继续听来。
3: OK， 好，听众继续听。
0: 啊，
1: 旋律都出来了哦！
0: 你快要猜到了。
1: 你们不要吵，两个
0: 来了，你猜到了，李。
1: 他还是猜不到，
3: 我猜不到哎、欸啊！为什么这么老的歌我竟然猜不到？
1: 啊，来，李，
0: 我怕我，可是我又怕我说错歌名、欸。
3: 你说，你说，快说。
0: OK， 林志颖的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3: 真的吗？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3: 我真的对这首歌不。
0: 他是
3: 不，
0: 他不哈小旋风，他是哈小虎队的。
1: 来听一听。千言万语抵
0: 不过一句话，一句话，
3: 不是我的年代。
0: 伊丽莎，别人不一样。
1: 那什么歌是你的年代？
0: 周璇，赶快一首周璇的歌调出来。

0: 因为我没有烦过他，所以我不熟。
1: 这样你不熟的歌很多，因为还很多艺人你还没有访问。
0: 你要是比如说访问，比如说巫启贤的歌啊，哦、对不对？孙耀威的歌啊。
2: 哎，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首歌曲？因为最近他好像在一场演唱会上面现场演唱，哇，那个保养，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1: 他现在你叫他一声小智还是不为过。
0: 他真的是冻龄。
2: 然后我们不是一直也要找下一首我们三个人合唱的歌？我劝我们可以唱这首歌曲。
0: 哦，好的，
2: 还不错，
1: 今年夏天也可以啊。
0: 我们会吸取您的意见。
2: 好的，然后再拒绝我的意见。
1: 吸取然后忘记。
2: 来，下一首歌曲，
0: 谁的？
1: 是我的吗？是我的吗？
2: 来，浩浩的，丽仪的也可以，也可以，
1: 都可以啦，都可以。
2: 好，来，丽仪的，有一点小声，让我来弄大声它。OK， 准备。
1: 简单啊。
0: 哇，这首
2: 我有印象，但是没有很熟。
1: 这首可是不知道，对吧？哦，这首不知道。哦。哦，停，可以停了，因为它要呜了。来，停。哎呀。我都叫你停了，
0: 不用污，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啊，
2: 停也没有用，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啊不懂啊，
1: 他污了你还不知道，
2: 我很熟，但是我要
1: ，OK， 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从头再来一遍，来，
2: 从头再来一遍、啊、
1: ，bonus 给你们，从头，
0: 刚刚听不懂了又要从头，
2: 对，也没有用，从头也没有用，
0: 啊，可以提示一下男生女生，
2: 男生，
1: 他污了男的呀
0: ，OK，、
1: 嗯、来了来了污了。哎，不是这个男的，
0: 你那是鬼。七月
1: ，OK， 可以停了，他要唱歌了。
2: 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甜甜。
1: 现在不是叫你
2: 天天放慢，
1: 不是叫你接唱。
2: 你在习惯，你在隐瞒，等等等等等，
0: 我真的
2: 原来的模样。于思远、
1: 哦，来，你终于唱到了。
2: 陈奕迅，预感。
1: 答对了。陈奕迅的《预感》这首歌1997年收录在《酝酿》这张专辑。有一种预
2: 感，就要离开。我终于唱到了，
1: 很好听这首歌。

0: 浩浩，
1: 什么啦？自己的题目，你停？为什么你停？
0: 你要说什么？
2: 因为我想猜呀、啊。
0: 来，
2: 很好猜，你们两个，
0: 我知道。
1: 李
0: 说，
1: 李心洁，自由。哎，不是，是张震岳，不是李心洁，自由。
2: 恭喜你答对了。
1: 可是是张震岳啊，
2: 没有关系，算了，我都不计较。
1: 很不爽、哦、答对很不爽的样子。
0: 他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观众。
2: 是的，
1: 他表面很宽宏大量，他里面很不爽。
0: 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刚好哎，
2: 而且于思源没有，他没有玩游戏的那个，他就说，哎，你说。他还让给你说，
0: 不是因为我还是想不到，我有那首歌曲的旋律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想不到歌名。
2: 可以，没关系。
1: 很小声哎，来摇滚一下。

0: 好喜欢这个歌词哦，恭喜于思远十分，
1: 恭喜两位各得到一十分十分。
0: 好，接下来这一题呢是浩浩的题目。诶，
2: 看这个音频哈，应该是很快节奏很爆的一首歌曲，
3: 很好猜，
2: 准备了。

0: 很好听。
1: 你之前刚刚唱那一句你有听到吗？
0: 没有。
1: 他上床楼上摔下来告诉我好了，
0: 然后摔到很痛好啦，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拿一半的分数就好了，
1: 没有关系，真的
2: 他就是要把分给你
0: 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1: 恭喜丽得到十一分
0: 十一分再加之前的十分呢，总分是二十一分。
1: 我是说刚刚之前十分，这首歌一分。
0: 耶，二十一分，好棒哦！
2: 第二回又回来继续的听前奏猜歌名，
3: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 AYE 往 MC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乌兰关卡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 Checkpoint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3: 三分靠机智，
4: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的第二轮，今天我们要比拼的是
8: 听前奏猜歌名。
7: OK， 刚刚早前呢思远还在问我说，诶，那个背景音乐刚刚介绍的那个嘉乐的演唱会背景音乐是什么？
1: 啥歌？
7: 叫做神秘的恋情
1: 哦，洪荣宏的哈，
7: 洪荣宏唱的、啊、哦，
1: 怎么样，你出的歌曲跟洪荣宏有关吗？
7: 没有，小弟可以唱一段神秘的
1: 唱啊唱啊。
7: 不要，我不要唱，我喉咙还没有开哦。对，我的声音是，我的声音
1: 8:43的这个时候，你的喉咙还没有开。
9: 您7点开麦到现在耶，虽然还是一个半开的状态。
7: 我早上开的声音是为了电台，不是为了唱歌
9: 啊，是不一样的。
7: 是，
1: 但是电台有时候也会要求你唱歌，
7: 啊、那是好想跟你唱。
9: 那是星期六，那一定要开，一定要开。
7: 是的。
9: 好，我们第二个回合，看一下能不能够继续的争取分数啦。第一首歌，
7: 嗯，我要保持零分。
1: 你要保持零分啊？
7: 对，
1: 这样的记录有什么好保持的？请问一下，
7: 破了这个。
9: 我们就努力破蛋好不好？
1: 好的，
9: 好，
1: 来
9: 加油。
7: 谁的歌？
1: 思远的。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我出了我也忘了这是什么歌。哇哦，
9: 同样的歌啊，不就是刚刚那首？
1: 我的第二首歌不见了。好，那先播丽仪的。
9: 好
7: 啊，我要
9: 很容易猜，很容易猜。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听过，但是我没有。
7: 我也是听过，
9: 大声一点哦，好听。
7: 陈淑桦的歌
1: 啊，是啊，可能哈、哦。
9: 好，准备停了，他要唱歌了。
7: 我看听众朋友没有给我打 pass，
9: 哎，这作弊。好，来，请作答。
1: 是你爱的人吗？
9: 错
1: 哦，不是啊。
9: 先讲名字，
7: 是女的吗？
9: 是。哎，现在是听前奏猜歌名，不是三个提示猜，不是三个提示猜歌名。
1: 思远啊，苏慧伦，嗯，就要爱了吗？
9: 所以答案是什么？
1: 就要爱了吗？
9: 答对。哇，
1: 给我自己一个。
7: 很厉害耶。
9: 就要爱了吗，苏慧伦第七张专辑1994年10月发行，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
7: 哇，我不熟悉，因为我没有访问过他。哦，哇哦。
1: 来，
9: 也是他在滚石的最后一张。
1: 听副歌。
9: 副歌勒，
7: 佩珊很厉害耶，真的猜出来耶。
9: 佩珊是他铁粉。
7: 还有8882也很厉害耶，直接写苏慧伦耶。你们打 pass 可以打快一点吗？好厉害哦！

0: 好啦，我们恭喜于思远获得十分。
1: 哎呦，
2: 恭喜思远。
1: 好，来下一首浩浩的歌。
0: 加油了。
1: 没有，是浩浩出的歌，所以他没有的抢。
0: 哦，对，好，来来来，
1: 好的，来，很简单。
0: 哇哦，
3: 年代感，
0: 我知道是谁唱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歌名。
3: 太好了，两位都不知道这是归出题的人。
0: 几个字？
3: 七个字。
0: 啊，这么长啊？
3: 嗯。前面压完了哦，要唱咯。
0: 我知道是谁啦，珍妮啊。
3: 答对了。
0: 可是不知道是歌名，我不知道歌名啊。珍妮
1: 什么唱？什么歌？
0: 我不会唱， 我知道压压。
3: 太好了，这首歌就归功于我了。
1: 你真的猜不出。
3: 分数就要给我了。
1: 真的猜不出。
3: 你可以播了。
1: 可以播了哈。
3: 非常。
1: 让他从头开始唱哈。
3: 是的，有时代感的一首歌。晴时多云偶阵雨。
1: 哦，好好听哦。
3: 大家不要误会了，以为是世家大哥的节目。
0: 哇，好美哦！
3: 以前的唱片是没有得修的，你看多实力派的唱法。

0: 没有，我在说那个钢琴伴奏，
1: 哇，完全陶醉在这个珍妮姐的歌声当中，
0: 好听。
1: 好，还有没有呢？就完了，就
0: 还有思源的最后一首歌，
1: 好来。
0: 好，这个时候是浩浩夺分的最后一次机会，
2: 帮我一件事好吗？
0: 什么？
2: 现在是谁出题？
0: 我啊，关掉利益的麦哈。
2: 对，谢谢。
0: 就知道，来
3: 963，哎，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应该播 Let's Go 的。
1: 啊，利益，
0: 好，让你来，
2: 不要同情我，真的
1: 不会啊。不会，
0: 你比较快那一秒，
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答对了，
1: 年代对了就对了。
2: 陈小姐，你拍手可以拍真诚一点吗？不要拍了，
1: 连拍手都有真诚跟不真诚哦。
2: 听好，拍手有这种真诚的，跟
1: 我没有你拍的那个样子，好不好？
2: 还有那种，对不对？
1: 以后什么手都不拍，
2: 拍手也是有感情的。
1: 拍手还要被骂。
0: 送你这个音效最真诚。
2: 哇、wow, 哦！
1: 我答对两题，一个音效都没有哎、欸。
0: 你答对是理所
1: 当
0: 然，
1: 果然非常偏心。果然，
2: 刚刚有给你
1: 没有？
0: 有
2: 真的有
1: 没有？
2: 你看微博，恭喜浩浩得到60分，
0: 来听这首歌。

0: 我像梦，
1: 嘿嘿，
2: 不用嘿嘿嘿，这破坏了这首歌，
1: 谁是那个破坏王？
0: 你不懂我，
1: 直接跳副歌吧。
3: 好的，来。但我找不到副歌，我尝试寻找哈，
4: 给他唱吧，没关系啦，
2: 这差不多了 ，right？
4: 好听。

0: 好，终于浩浩获得了十分，
1: 为什么
0: 六十分？
1: 因为这个最后一题
0: bonus 题嘛，对吗？
2: 他高兴就好了，他要六百分也是可以，随他喊呐、
0: 啊。好，
2: 好像在喊标这样。
0: 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大赢家就是
2: 六百分的浩浩。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4: 在曾兄弟。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再勉强。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看到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事，在 Clementi 之后，还有 EYE 网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此外也要提醒开车的听众，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Cashew Road 之间车多。963
1: 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获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费用将大幅减少超过50%到70%，全额津贴也将扩大到育有新加坡籍儿童的家庭，无论家长是否在职。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宣布这项措施，到了2030年，所有育有新加坡籍儿童的家庭在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都能享有全额津贴，托儿费每个月可低至150元，托婴费则可低至300元，降幅最高达70%以上。这些措施将逐步实施，低收入家庭将继续获得额外津贴，学费可低至3元。政府将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支持，确保每名儿童无论家庭收入或是父母是否就业，都能以家庭负担得起的费用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黄总理也宣布，受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运营商网络将进一步的扩大，增加学生托管服务的收身人数，提升服务的质量，并继续维持可负担的费用。
2: 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从经济援助、育儿假、住房和托儿服务等多管齐下，为家庭提供全面支持。每个新加坡公民孩童能获得高达62000元的资助。新措施生效之后，育有12岁或更小新加坡公民子女的家长，每人每年可享有8天至12天的育儿假，具体是子女的人数而定。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指出，政府延长育儿假需要雇主的配合，因为一些雇主可能不喜欢家长请假而影响工作，因此雇主也必须加强管理能力，应对员工请假造成的不便。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洪家伟则说， SG 育儿养儿育女配套是针对每一个孩子，因此对于有多个孩子的家长帮助会更大。此外，那些资助持续到孩子17岁，尤其可以舒缓单亲家庭的经济压力。
1: 黄循财总理将持续更新和强化马来回教社群的领导团队，携手推进社群发展。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很高兴看到由扎吉哈带领的马来回教政务官和议员团队合作良好，并特别点名5名较年轻的团队成员。总理指出，团队合作良好将继续更新和强化。周凯年和赛义德哈伦带来私人领域的工作经验，文理嘉和安迪领导的经济韧性委员会已经从社群收到许多建议，重点是协助马来回教青年提升技能，拓宽视野。扎吉哈表示，欢迎黄总理肯对团队中较年轻的成员，并相信他们会承担更大的责任。黄总理也宣布，面向马来回教社群年长者的乐龄关怀计划将扩展到义顺、三巴旺还有雾兰。
2: 为了遏制已经注销的车非法上路，陆路交通管理局拟议推出新计划，将妥善处置已注销车辆的法律责任从车主转移给获得授权的出口商等，以遏制这一类的违规行为。根据陆交局发布拟议新的授权出口商计划，车主只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已注销的车辆交给陆交局授权的车辆报废厂、加工出口区域的运营商还有授权出口商，并向陆交局提交有效的报废等处置证明即可，之后无需再承担与车辆处置的相关责任。根据1961年陆路交通法令，即便出口车辆和相关文件等后续处理由第三方办理，车主仍需要为提交的不实或有误的资料负责。陆交局有意通过新计划加强车辆出口流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更好地保障车主免受这一类的风险。
1: 上饶月盛传最快可能在下个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承诺，他领导的联邦政府会继续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和上饶月和沙巴的关系。安华和上饶月邦总理阿邦佐哈里及沙巴首席部长哈芝芝会面，被视为安抚舆论和民心，并稳住希望联盟在沙劳越选举的选情。安华表示，重点讨论如何加强联邦政府、沙劳越和沙巴之间的合作，以造福人民，并且推动更加公平平衡的发展。会议预计讨论联邦政府如何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规定的沙巴和沙劳越权益，包括每年让沙巴和沙劳越获得上缴净税收的 40% 归还，提高人民担任公务员和联邦职位的占比，以及缩小东西马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差距。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非常忙碌的八九月，就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下午2点45分，有另外一场的好想跟你唱。
2: 嗯，是配合 SBH Media 的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健康保健展，
3: 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然后听健康讲座，也可以呢有很多很多的优惠价拿来购买保健品。
0: 是的，就在来临星期六下午2点45分，在 Suntec City Atrium Convention Center 963呢，派出了我们的台长金云，还有浩浩、思远、丽仪、德明以及杰奇在现场的唱歌给你听。
2: 嗯，这个排阵一出来哈，就会看得出这是一场大场的还是小场的。好想跟你唱
3: 啊，一看就知道是小场，
2: 大场都出六个人了，
0: 而且每个班都有代表哦。
2: 是啊、
0: OK， 喜欢听歌的朋友呢，要来现场，而且呢，刚刚也提到哈，现场呢也有超值优惠，比方说呢，这个 Thomson Health 就有在他们的展台呢就有这个优惠哈，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有这个买一送一哦。
3: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好好的照顾你的自己的身体身心健康的话呢，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2: 嗯，我们是2点45分啊，大概这个时间上台唱歌。但是呢，这个新报业媒体的健康展销会是早上11点就开始了，你可以早一点去哈，然后规划你一整天的行程哈，去看一看有什么保健产品可以购买的，有什么优惠是好康的。然后到2点45分就开始坐下来听我们唱歌，
3: 而且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哦。哎、
2: 还不错哦。好想跟你唱，这个星期六2点45分在新达成 Suntec City Atrium。Atrium 是哪里呢？也就是它的中央广场，常常在办活动的，在 Uniqlo 旁边的这个地点，希望可以见到你。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的这个路段。此外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Toa Payoh 之后车子抛锚， CT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第一条车道上有车祸发生了。
7: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8: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7: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8: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7: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8: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5: 我们约好见。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9: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入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11: 你好，我是吴欣迪。
10: 总理黄循财昨晚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了国家最关注的长远战略发展课题，也提到了国人和主要社群关注的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宣布是直接跟我国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有关的。这次在鼓励国人生育方面，总理可说是重新设定了思路。政府目前提供的育儿支持主要是集中在孩子出生的阶段，接下来政府不仅将简化现有的补贴津贴政策，并且也将把给孩子的支持一路延伸到孩子17岁几乎长大成人为止。
1: 那么对家长，特别是那些在职的家长来说，陪伴孩子这个时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时间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换取的。那么往后呢，政府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家长的这个育儿假，而且是孩子越多的话，你能够得到的这个育儿假就越多。往后如果有三个孩子或以上的父母，他们两个人加起来，他们的育儿假可以达到24天。那么当然这些育儿假对雇主来说它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政府现在也改变了做法，就是他完全的去承担育儿假的成本，也就是说父母拿育儿假的时候，他的薪水是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么政府这么做当然是希望说所有的雇主你也能够尽他们的一份力，让他们的雇员都能够安心的去拿育儿假。
10: 总理在华语演讲中也提到了华社关注的课题，包括方言政策。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这是在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方面，公共电视电台节目仍然会继续以华语为主。在电影方面，只要同时提供一个华语配音版，电影的方言版在戏院的上映次数将不再受限。至于付费电视，方言内容目前只能占一定比例，未来同样也将不再设限。新指导原则今年9月生效，日期待定。
1: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方言电影的制作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以及少量的来自台湾那边，那么这两个地方的电影业已经是大不如前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市场的问题，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这些种种的因素加起来的话，我觉得方言电影虽然是放宽了，但是它的数目我觉得不会一下子就增加很多。
10: 除了阐述人工智能和科技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他们如何改善生活之外，总理也回应了公众对 AI 和科技的一些顾虑，包括公众对于 AI 和科技可能会冲击就业和生计的担忧，例如榜鹅即将引入的自动驾驶车辆令一些德士和私造车司机担心他们的饭碗会受到影响。对此，总理说，政府承诺将循序渐进地扩大自动驾驶车辆的规模，不会操之过急，并会确保将为受影响的司机提供转型培训和所需要的支持。
1: 对于 AI 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呢，这政府的政策看来就是要尽量地拥抱新科技，善用新科技，但是呢，不会完全的放任，而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就进来管控。所以总理呢，在他的演讲当中就举了当年私造车应用的出现来作为一个例子啊。当年呢，这个私造车的 App 出现了之后，有的国家是禁止它的，不让它合法化，为的呢是要保护他们国内的这个德士司机。新加坡的做法就不同了，它是让它进来，但是有一定的管制，来确保说我们的德士司机呢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上来竞争的，那么他们的生计呢就不会受到影响。那最后的成果是怎么样子？就是德士司机他们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更方便更便利的这种服务。那对于 AI 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天蝎座，第二名射手座，第一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43了，要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送上这首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

0: 这一间咖啡店真的很特别。
1: 怎么特别？
0: 这间咖啡店呢，应该算是新加坡最后一间吧，甘榜咖啡店了。
2: 在我看他的那个地点哦，还有他的那个陈设，哇，都很特别嘞。
3: 在哪里？
2: 就是感觉是那种在什么甘榜里面，然后搭建起来的一个小餐厅的感觉。
0: 哦，刚才浩浩问在哪里哦，就是在十里达一带。对，我看一下十里达一带的皮利卡。皮利卡呢有一间这样的食堂，它就是充满了以前的那种甘榜的风味、不过呢现在要关了。
3: 为什么？
0: 应该是客流量减少，刚好租约也到，然后老板也觉得要退休、所以呢9月18号要结业。然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就很多人跑去这个甘榜咖啡店打卡。这个咖啡店它1969年开业嘛、它其实是很简陋啊。整个咖啡店看起来很简陋，可是呢它卖的呢就是我觉得是很暖胃的，你知道那种家常的菜饭。
2: 是，特别是这个摊主齁、他因为可能前面没有一些牙齿掉了还是怎么样，他们叫他伯格安哥。
0: 昵称他。
3: 这么可爱。
0: 对，所以这个伯格安哥这么多年下来也有一批忠实顾客啦。而他的这个菜饭跟纳西帕当的价钱哦，还一直保持非常亲民价格，比方说你去点他的一个羊肉，那羊肉的 rendang， 然后一个菜一个蛋5块钱
3: 哦，这么便宜哦，
0: 再加上饭还有淋那个 curry 啊，5块钱是我觉得挺合理了
2: 啊，还可以了，
0: 还可以。
3: 你看，所以呢，这样淳朴，然后这样单纯的一个地方哈，其实越来越少了。其实。是我们现在蛮需要的，因为有时候去到那边可能是一个舒压一个放松，然后去感受一下没有其他，没有一些布置的也好啦，就很自然的很天然的感觉的一间咖啡店，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回去就好像回到从前那样。
3: 有很多可能年长者会有很多的回忆，因为在那个地方
0: 我觉得不只是年长者，可能年轻一辈的朋友去到那边也可以认识一下，哦，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的感觉是这样，
3: 喜欢这种古早味
0: 啊！70年代原来是这种感觉。
2: 哎，我觉得我们好甘榜963很适合去拍耶。
0: 我觉得很适合在那边办活动，甘榜963。可惜18号就要结业了。
2: 在他拆迁之前，可能还可以去。
0: 哎，我们三个甘榜963的人物应该去那边吃一盘纳西巴当。
3: 哎，可以想一下哦，
0: 可以哦。
2: Good idea，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BK1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 TPE 往 PIE 方向，在 KPE 之后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政府大幅度的调整鼓励结婚还有生育政策的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措施就包括了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期，以及让每个公民孩子都可以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政府将以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取代现有的婴儿花红和多子女家庭计划。明年4月1号或之后出生的公民儿童，无论是第几胎，皆能在成长阶段持续获得同等的经济支持。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费用也将从后年起逐步下调。住房方面，政府将提高预购族的家庭月入顶限，从14000元增加到16000元。总理指出，生育属于极为个人的决定，不能单靠政府的促成，但是政府能做的是让希望生儿育女的新加坡人更容易的成家还有养育孩子。
1: 政府将从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还有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的配音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到限制。付费电视方面，对方言节目的播出比例限制也会取消。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这项消息，强调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也要为方言的使用腾出更大的空间。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表示，这次政策调整向坚持以方言说故事的本地电影人致敬，并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本地电影以最真实的语言呈现。多名受访的电影业业者还有制作人都欢迎这项新的调整，认为这不仅能够有助带动本地电影票房，也为创作者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2: 政府在增加育儿假，让在职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育有不超过12岁新加坡籍子女的在职父母，每年可各享有8天到12天的育儿假，子女越多，育儿假也会越多，以一年为12天做顶限。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这一项新家庭、新育儿的新措施，政府决定把育儿假与延长育儿假整合为全新的育儿假计划，不再以最年幼孩子的年龄作为标准，而是考虑子女人数多寡。经过这一些调整，在职的家长每年可各享有多达12天的育儿假。新措施的实施日期等更多的细节将择日公布。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就表示，政府将与雇主合作落实各项调整，积极的推动建立起轻家庭且更能够支持提供支持的工作环境。
1: 马来西亚柔佛南部的电单车飙车党经常将新马蒂尔通道还有古莱当成赛车道，成群结队竞速狂飙。当地警方展开取缔行动，拦截还有扣留电单车，并且提控涉案者。根据马来西亚中国报的报道，柔佛伊斯干达布地里景区代主任塞夫拉昨天发文告说，马来西亚警方在周末凌晨在新马蒂尔通道展开的取缔行动中拦下42辆电单车，检查之后扣押其中31辆。他说，警方也针对非法改装电单车等违规行为发出75张交通罚单。他指出，这些违规行为包括无驾照、无车险、无望后镜、非法改装排气管、车牌不符合规格，还有违反各项交通规则等。根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目前已经有8个人因为涉及擅自封路还有把大道当作私人赛车场而被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郑华娟的歌曲，之前是 F4的烟火的季节。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早安，我是丹怡。今天是星期一啊，哇，一转眼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来到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不过还有多一条尾巴。是的，就马上要迈入最后的一个一季了，最后三个月了。对，所谓的最后一条尾巴啊，指的就是今天还不算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啊，下个星期八月三十号就是最后一个星期一了。但是你真要说的话，这个星期也算是差不多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0: 差不多来到尾声。
2: 好快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庆月份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差不多应该要把国庆可以拿下来了。德明老师，你把国旗拿下来了吗？还没有，才挂上去没多久，我好像就在国庆日的前一两天才把它挂上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才找到一点时间到那个试探一下，到隔壁的那个民众俱乐部是去问一下可不可以拿国旗啊，可以
0: Jasmine, Sandra, 楚云、云芳，你好，你好，还有
1: LC Chong， 另外是 Jessie 雅萍，还有没有了？还有很多很多在下面哈，那稍后我们再逐一逐一的给大家问安，希望大家刚过的周末是愉快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聊到昨天晚上大家应该都关心的就是国庆群众大会这件事情了。其中一个政策呢，就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放宽了电影和电视这些方言内容的限制啊。
1: 嗯，
2: 那聊到语言这个方面呢，就要看看我最近刷到的这个新闻，关于这个19岁的女生呢掌握了西班牙语这件事情。
1: 19岁为什么他会对西班牙语情有独钟？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看了这个 Dora， 就是那 Dora， 不是 Dora A 梦Dora the Explorer，
2: 就是爱探险的朵拉。
1: 对，也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有一点印象了。
2: 有吗？
1: 对，
2: 就是那个短头发的，头发厚厚的一个女生，穿着粉色的衣服，背着粉色的包，然后就是今天要去哪里探险呢？
1: 对，所以我们说啊，小朋友从小接触的这些东西、人事物啊，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发展。这个幸好当时他接触的是 Dora， 所以 Dora 给他励志，他就想学多种语言，就开始学西班牙语，学到现在很高级耶。
2: 哇，对。就是你会想到身边的朋友们，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呢，就是不然就是看韩语电影，听 K-pop， 然后学韩语啦，不然就是看动漫去自学日语啦，然后还进一步去考证等等，而且就是可以日常聊天的这种程度。
1: 对，我们这里不是有几位吗？
2: 是，
1: 小妹啦，对我来说，他们私下是用韩语来教语的。
2: 对，
1: 我就觉得哇，可能现在很潮啦，当然就现在流行，不过至少那是一种好的一门技艺嘛。像这位女生就一样嘛，就她可以考到了叫做 DELE 啊，我不懂怎么念，
2: 哇，
1: 最高级等级的 C2， 对她来说，她就是对语言感兴趣，想学习多种语言，她将会到英国去哦。的深造，然后毕业之后呢，希望回到我国，然后在教育部语言中心学教授西班牙语。
2: 哇，真的太佩服他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
2: 才19岁。
1: 对，就让我联想到昨天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同学聚会，那是高中的同学聚会，在当中主要就是因为其中一位同朋友，他当年就是20来岁嘛，就
2: 怎么样，
1: 就立志，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说他要到西班牙去了。
2: 哦，
1: 到西班牙去学西班牙语，
2: 学西语。
1: 对，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一待就待到现在了。所以他
2: 几岁去的？
1: 20来岁。
2: 哇，
1: 所以他大半辈子都是在西班牙度过的。所以昨天回来嘛，就所以大家难得聚会，就是样子咯，就是当时有个梦想，有一个兴趣，
2: 是
1: 对他来，对我来说，他更多的是勇气了。就好像 Dora 一样，他放下这里所有的一切，只身到西班牙。
2: 对，而且谈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兴趣爱好，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很喜欢看一些电视剧啦，看一些动画片啦，或者甚至可能是玩游戏，但是呢，你不知道它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然间激发了你的兴趣，然后你发现原来你擅长语言这件事情，或者其他的等等。
1: 是，所以不要小看小的时候接触的任何人事物啊，或许不会像他一模一样，不过他可能给你一定的激发。
2: 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文章的歌曲《一生只有这一回》，之前是黄雅明的《谁能让我再掉眼泪》。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 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 之前是蔡琴的《抉择》。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早些时候在KJE往PIE方向， 在Choa Chu Kang Drive之前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要怎么对抗？要么全就做，要么就完全不做这样的一个陷阱呢？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哈，我要么做，就要做到最好。如果我不能做到最好的话，我就完全不做。其实也未必需要这样子，试试一种叫做四分法的。比方说，错过了星期一的锻炼，每个星期一是你的锻炼日嘛？错过了今天，你就想算了，这整个星期我就不做了，所以感觉这个星期糟透了。再不然的话，可能你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吃得很健康，但是就是那么一顿，就这么一顿，你吃得比较放肆一点，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全的功亏一篑了，所以就把整个节食计划给终止了。我们说糟糕的一个小时。毁掉了一整天，糟糕的一天可能毁掉了一整个星期。与其这样子哈，完全的放弃，不如还尝试试用这种我们叫做四分法来回应一下。就把一天分成四个部分，并且留下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天24小时，减掉八个小时就剩下16个小时。那么再来分的细一点嘛，第一个季度，第一季呢，上午从6点到10点，然后第二季呢，就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自得其乐这一块哈。第三季一天下来呢，就是下午时间2点到6点，还有最后一季第四季晚上，也就是傍晚6点到晚上10点钟，这16个小时分成4块状，然后呢，为每个块分配一个主题，比方说第一块，用在很认真的工作，专心一致。第二季呢，就是吃饭还有锻炼。第三块呢，就是在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像说的白一点的，不用用太多脑的，就是很公式化的把它做完的那种。第四块，也就是最后一块，刚才说的，从傍晚6点到晚上10点钟，就是把它用在家人、朋友，还有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放轻松。所以给大家建议的就是这种四块法。那这样的方法有效啊，因为每一块每一个季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打个比方，如果你的一天的第一个季度第一块4个小时，你觉得哎呀，就是力不从心哈，做得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有第二、第三和第四季，所以每个季都是新的开始。当你知道你可以在下一个季度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一个糟糕的早晨或许不会那么的糟糕，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而且这远远是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同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在上午十点放弃一天，也可能让我们在50岁的时候放弃健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早给自己下了一盘赌输的盘，一盘棋。所以重要的就是只要开始，只要不放弃，永远不会太晚。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其实我们的身体可以接纳我们所做的种种不适，比我们想象的远超很多很多倍。怎么说呢？如果你想戒烟，想让自己的肺健康起来，强壮起来的话，其实啊，它在我们的最后一根点燃的烟吸完了之后，就已经开始在康复中了。还有我们的肝呢，如果只要你停止喝那最后一滴酒的话，那的肝也开始强壮起来，肌肉也是一样的。即便我们到了80岁，只要锻炼，肌肉还是可以强健起来的。当然也包括了高血压，如果血压高的话，每个星期不停歇的，每一天不停歇的走路步行的话，同样的身体也会好起来。重要的就是今天开始，不管你在哪里，何时何地，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星期一了，这个星期第一天的开始，不要因为可能早晨的前几个小时不顺心、不顺意而放弃了整个星期。只要开始就好了，你还有今天的第二块、第三块和第四块。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0: 这是伍思凯的歌曲《没忧没愁》。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你看到 PR1 这里有点状况，那是往张仪方向的 PR1 就在 KPE 出口，请注意开车的朋友。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政府大幅度调整鼓励结婚和生育政策的思路，新措施就包括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以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将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说中宣布了大刀阔斧的第一轮措施。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包括孩子出生之后12个月内发放10000元的诞生礼，5000元的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儿童培育户头储蓄可以获得高达5000元的政府配对填补，孩子1岁到16岁每年可以获得2000元的养儿育女补助，以及孩子满17岁时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头可以获得10000元的填补，外加新生儿保健储蓄补助金以及教育储蓄补贴，每个公民孩童直到17岁可以获得大约69500元的补助，包括未婚妈妈所生的孩子。
0: 海峡时报针对青年对新加坡建国百年的愿景展开民调，调查显示高达 95% 的受访者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同时有 68% 的受访者对在这里成长和开创未来感到乐观。新加坡建国的首60年建立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严明的纪律以及小国也能在国际舞台闯出一片天的信念之上，展望2065年建国百年，在本地青年眼中，未来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更在于随着社会日益复杂，人们是否继续享有安全感，多元文化是否仍然真实存在，任人唯贤的制度能否继续为国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以及各族群能否和睦共处。受访青年认为，新加坡的下一发展篇章仍应该以安全、公平与机遇为核心，但是同时也要更具有同理心和归属感，并且给予人们按照自身的节奏成长的空间。
1: 社交媒体平台必须为年轻用户设置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将在接下来几天里说明当局对社媒公司的要求，以及他们可以如何与政府合作，使平台对儿童和青少年更加安全。杨立明昨天晚上在黄循财总理发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之后，在社媒贴文指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年轻人沟通、学习和世界互动的重要方式。希望年轻人可以从科技带来的好处当中获益，但是也意识到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和危害，而他们可能还不具备独自应对这些风险和危害的能力。他指出，当局的做法意识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需要不同程度的保护，与此同时也意识到家长在引导子女培养健康数码习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来关注海外消息。马来西亚职工总会 MTUC 促进马国政府将最低工资从目前每个月1700令吉调高到每个月3100令吉，大约是974新元，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费，并且确保工资水平能够和工人的技能、教育和工作经验相称。据东方日报报道，马国职工总会总秘书卡马鲁巴哈林说，考虑了住房、食品、交通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上涨，职工总会认为每个月3100令吉是合理的最低工资数额。他说，最低工资制也应该扩大覆盖范围，将中等收入工人纳入其中，以确保工资增长能够反映他们的技能、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这有助于解决技能错配问题，让企业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并且支持生产力及工资增长。卡马鲁巴哈林指出，根据国家工资咨询委员会法令，政府必须每2年检讨一次最低工资。政府2025年2月调高最低工资之后，新的最低工资水平应该在2027年2月生效。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6: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5: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介绍的两首歌曲，特别是第二首很有意思，我还真不知道它跟新加坡有关，稍后再介绍。不过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首，那就是江户演唱的《不是不愿意》。
1: 是的，《不是不愿意》由陈嘉明作词，黎沸辉作曲。这首歌啊，创下了在新加坡电台龙虎榜停留超过29个星期，达到半年之久，并创下纪录的成名曲。这也是江户在1986年演唱的《恋之泣》的专辑当中。
0: 嗯，说的是恋之泣嘛，长达半年在龙虎榜上的记录。但是如果说到不是不愿意这首歌呢，那是1985年了，这张就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不是不愿意里面，唱红了这首歌曲。他在榜上的成绩也不菲啊，停留了12个星期，大概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江户呢，他在1991年淡出了乐坛，可是不是不愿意和恋之泣这两首歌曲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的集体回忆。歌曲的背后呢，就凝聚了两位新加坡音乐人的合力，作词陈嘉明和作曲黎沸辉。

0: 有听众朋友感谢963当年就送了一张票给他，出席了18年一场很棒的演唱会，当时就有江户了。
1: 哇，
2: 唱响新加坡啦。
0: 刚才说了今天的第二首歌曲，一开始还真不晓得原来跟这个新加坡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唱的人是来自香港的这位天后，今天的天后，但是整首歌曲的这制作班底全都是新加坡。
1: 是的，
0: 我是说台湾，不是香港。我看到这个淡一的皱了眉头，口误口误。
1: 是，就是由蔡依林演唱，然后胡如虹作词，叶良俊作曲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0: 嗯，
1: 真的没想到这首歌和我们新加坡有关系哦。
0: 说到这胡如，他就为蔡淳佳写过像相遇啊，还有黄义达冷战这样的歌曲，帮他们写词。那么制作人呢，就是这两兄弟了，李伟松、李思松。
1: 哇，新加坡班底了。
0: 嗯，
1: 我知道你很难过呢，是蔡依林早期的经典抒情代表歌，也是她1999年出道第一张专辑 Jolene 1019的主打歌。
0: 嗯，当时她也是新人，那在制作的时候啊，被制作人啊，李伟松还有李思松要求很高啊，一句歌词反反复复录了40多次，当场被骂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啊，新加坡的这些音乐人的这个制作要求是很高的，也因为这样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打造了今天的这位天后了。
1: 嗯，说到歌词的意境啊，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呢，它是一首第三人称的安慰情歌，歌词中的我更像是一个旁观的好朋友，或者是自己内心的另外一把声音了，对正在失恋中痛苦挣扎的你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但是分手也不需要借口。

0: 7月20日到8月28日，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日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津津乐道。一般上我们都会觉得孩子是上天给的礼物，但是在今天呢，医学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拥有了不同的选择和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助孕科技，比方说 IVF，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是对抗自然，又还是顺应需求？今天的津津乐道，我们就请医生来和大家分享，在面对生育压力和焦虑的时候，医学可以怎么帮助我们更理性的来看待生育这件事情。邀请来的就是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也是生殖医学专家蔡嘉熙医生。蔡医生好。
5: 你好，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了。
4: 上次我们来谈的也是生育啊，今天我们继续谈，但是跟不孕有关的。从医学角度来看啊， IVF 也就是体外受精等这些助孕技术，究竟是刚才所问的对抗自然生育的规律，还是其实对我们人类生育需求的一种科学的顺应？
5: 呀，其实 IVF 这个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啦。IVF 虽然是有一点点不自然，可是它做的东西跟你在女体内是完全一样的。OK， 我们在实验室的情况啊，就是要弄得跟女体一样，体温啊，不论是体温、氧气、二氧化碳，全部跟母亲体内一样，那个胚胎就会长得很好。因为在实验室，它的机会比自然怀孕高很多很多。自然怀孕，比如说一个月10%到15%，有做 IVF 都至少通常有30-40%至少。其实它只是好像在帮助女生怀孕。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孩子生的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科技已经40多年了，我们最第一个 IVF baby Louis Brown 他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and so far 我们几十年来这些孩子生了之后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本身是很相信这个科技啦，因为我有3个孩子都是 IVF 的。
4: 这是个人的信念。
5: 我个人很相信，而且因为我看到很多帮助很多人怀孕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的话，其实自然真的有时候很困难。
4: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晚婚又迟孕，再加上人的身体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让女性受孕的那个几率似乎大大的减低了。
5: 对啊，那个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女生迟婚，她们的怀孕的那个最佳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一过了那个最佳时间，机会就减少很多，而且很快。
4: 所以从现代医学来说的话，来评估最佳生育年龄，20多岁。
5: 所以20多岁到30出岁 ，OK， 一到了35岁以上，那个生育能力就下降很多很多了，所以他们就会需要帮助了。
4: 当然现在现代医学的进步啊，让女性也好，组织了的家庭的夫妇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像我们所说的 IVF， 又或者是卵子冷冻，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吗？
5: 其实最重要的是卵子冷冻，因为刚刚所说的女生年龄越来越大，卵子的数目和质地都会下降。 OK， 所以你只要在冷冻它，把它储存起来，它就不会老化，虽然你的身体本身已经老化了，它不会老化。让它第一，如果你以后用的话，机会怀孕很高；第二 ，baby 有各种基因问题的危险性也变得很低。因为女生你年纪大了，你如果怀孕，基因的问题就高了。
4: 听蔡医生那么说，这个卵子冷冻啊，成功率很高，风险低，是这样子说吗？
5: 真的是这样子，当然，可是它算是一个我们叫做 elective 啦，就是说其实你没有病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你很多人都会想，哎呀，干嘛要做这个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孩子，而且你可能目前还没有对象啦，所以你可能可以考虑这个。 其实他已经在新加坡是已经有几年了，可是在其他国家2012就开始了，所以他的那个 track record 啊是很好的，
6: 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5: 当然每个procedure 会有风险啦， OK， 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取卵的手术，需要把针放在体内，他有小小的危险，有流血、发炎，伤到其他的器官，可是机会都很少啦，少过1%。嗯，
6: 之前我们提到了 IVF 反复种植失败，也就是这个 IVF 其中一个难点啊。所以从胚胎、子宫内膜到免疫因素，你会如何系统性的来排查原因，再来制定下一步方案？
5: 对啊，其实 IVF 不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胚胎不够好。我们人有很多卵子，有很多精子， OK， 其实很多都不正常，
6: 就缺陷了，
5: 有缺陷。所以你虽然在它可以长到第五天的囊胚胎，可是你移植进去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是不怀孕，不然就是会流产， OK。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看这么多，其实真的正变成 baby 的胚胎不是是全部的一小部分，那是最重要的原因， OK。其他的原因就是可能你子宫内膜的问题，可能有发炎啊，可能有长息肉， OK， 身体免疫力的问题，你刚刚说的，而且或是甲状腺、糖尿病之类的病啦，所以都要去检查。可是这些的机会都很低啦，其实主要就是胚胎不好，
6: 就是精子或卵子本来就有缺陷。
5: 对，所以只要你找到一个好的胚胎，你移植进去就会怀孕，你其实也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就会怀孕了。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潘美辰的歌曲《谁叫我是真的爱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有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蔡嘉熙医生给大家说助孕科技啊。另外一个助孕科技，我们说到辅助生殖技术，它带来的这种多胎妊娠风险啊，比方说早产啊，或者是子痫前期等，要怎么通过单胚胎移植策略来做管理呢？
3: 因为 IVF 是一个一直有进步的 treatment 啊，每几年都会有进步。OK， 所以以前胚胎只能养到第二、第三天，第二、第三天的胚胎怀孕的机会比较低。OK， 所以为了增加机会，我们可能会放两颗，最多可以放三颗。可是你放两三颗，如果你幸运的话，全部都是变成宝宝，
2: 就变成三胞胎了。
3: 对啊，你会可能会两胞胎、双胞胎或是三胞胎，然后对这个对母亲的负担、身体的负担就很大。OK， 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长到囊胎，就是第五天的胚胎，第五天的胚胎机会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只放一颗，它就会也是有很高的机会怀孕，嗯，然后会减少，
2: 就是在体外让它长到五天了之后再植入体内，
3: 对，这样它就可以放一颗，它的机会也是很高，这样就会减少双胞胎或是三胞胎的风险。比如说你的母亲，你其实你的身体只是适合一次带一个 baby 啦。如果你有两个 baby 的话，很多可能发生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你可能一个 baby 他们要分那个营养啊，说可能一个长得好，一个长得不好，然后可能有你的肚子太大太撑了，他就会早产。早产的话 ，baby 就要在保温箱住几个礼拜，甚至到几个月，那个有时候会对 baby 以后的健康有影响啊。
2: 这是因为 IVF 产生的双胞胎、三胞胎，还是说包括了自然受孕的双胞胎、三胞胎也面对相似的风险？
3: 对呀，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怀孕，你只要你有双胞胎、三胞胎，你怀孕的风险都会比较高。
2: 我们今天说的是助孕啊，就表示说他需要帮助。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面对生育不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产生的生育焦虑，严重的话高龄啦，或者是多次失败啊，情绪上是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作为这医生啊，蔡医生，你是如何结合这个医学评估还有心理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做出继续尝试或者是就算了吧，停止助孕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决定？
3: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每个人，你只要问每一个女生经过
2: IVF
3: 或是经过助孕的治疗，他们都会跟你说其实那个过程很痛苦。
2: 是
3: OK， 也不是说身体上
2: 身心灵的煎熬，
3: 是比较心，对，因为你每次做了治疗之后你要等两个礼拜才知道答案，就好像你考完试你在等那个结果，
2: 就是胚胎已经植入体内了，但是这两个星期你要看。
3: 对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每个人都会很焦虑的时候，因为其实你也不能做什么。在新加坡很多女生都有高学历，职业也非常成功，可是到了生育，他们就会觉得很无奈，因为他们其实也不能做什么东西，
2: 也很无助。
3: 对，很无助。然后虽然他们在各方面生活都很成功，可是就在这边他就是不能怀孕，他们就会觉得很沮丧嘛。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IVF 这个治疗哦，其实机会都少过五，最高也是50%啊，所以有一半的不会怀孕。Okay, 而且它的治疗的时间等结果很久，所以这些都造成很大的压力了。有过做了 IVF 很多次都失败，但自己怀孕也是会有，因为其实你只需要一个好的卵子和一个好的精子，可能你做的时候那时候不幸的没有，下一次做就有，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说的，只要你有配胎的都有会有机会了。
1: 这个时候真的也要评估他们的心理素质，情绪指数了，对吗？
0: 其实有很有 counselor 有辅导 counseling services available 啦，只是说在新加坡很比较少人会讲这个，可能在其他国家可能他们比较会讲他们的心情，在新加坡比较少，每个人都是静静的受苦，所以、其实有 counseling services available 如果需要的话。
1: 正如刚才所说嘛，尝试了数次都失败，结果有点想放弃了，反而在没有期待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受孕了。
0: 对啊，有时候你少比较少压力，你就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怀孕也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邝美云的唇印。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有道路工程，另外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早些时候有车子抛锚了。
1: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2: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a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
6: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 津津乐道。今天津津乐道请来蔡嘉熙医生给大家说助孕科技啊，以现代医学来说的话，怎么在不过度医疗的前提之下还制定从诱导排卵人工受精到 IVF 的这个进阶式的方法？
8: 要看夫妻的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不明原因，很多时候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治疗方法，不一定要去 IVF。 比如说你可以用吃药来促进排卵，这些治疗就比较简单也比较自然，但很多时候父母亲都可以怀孕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依赖这些方法就能怀孕了。当然到了后面还是不成功的话，就做 IVF 成功率就很高。
1: 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比方说药物啊，又或者是操作，比方说取卵手术嘛，有些什么短期或长期的风险？
8: 所以吃药来排卵是一个治疗方法，有些女性月经很不准，她们就没有排卵，那就不可能怀孕。所以很简单的吃药，她们就能怀孕，这样就一大部分的就可以自然怀孕了。第二就是人工受孕，人工受孕的好处是你可以一次过促进比较多卵子，机会比较高，而且你把精子 process 过放进去深入子宫里面，它的距离处那个卵子就比较短。它的这些治疗方法其实风险也很低啊，因为你没有，因为都不需要做手术。他们最大的风险其实也是跟 IVF 一样，就是有机会可能有双胞胎。有时候你促进卵子太成功，有两颗卵子排卵，那你就会可能会有双胞胎，那个人工受孕。
1: 今天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双胞胎、三胞胎竟然是一个风险。
8: 对啊，
1: 我还以为是件好事哈，不管怎么样呢，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了。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成功通过这个助孕生育的家庭，重要的是后续的管理啊，比方说这个早产的预防啊，又或者是胎盘的异常，需要特别关注哪一些问题吗？
8: IVF 怀孕跟自然怀孕的不一样，是它在前三个月需要比较多荷尔蒙的药来支持这个怀孕，也需要比较密切的观察。
1: 口服的药物吗？
8: 有口服，有放阴道，有打针，都有。之后有一些风险会比较高，比如说胎盘第一的风险， 那个就会比较高。 IVF 的怀孕孕妇出现高血压或是糖尿病的风险都比较高，所以这些都要很密切的观察。
9: 这是一个自然的风险吗？包括了自然受孕，
8: 自然受孕会有，可是 IVF怀孕就更高。
9: 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妇女在接受了 IVF、成功受孕了之后的那前三个月也需要服药或者是注射一些药物，原因在于安胎吗？
8: 对啊， IVF 的怀孕他们需要的那个荷尔蒙的支持会更高，比起自然怀孕，所以他们需要这些药来安胎，然后确定 baby 长得好。
9: 谈到助孕科技，特别是这个怀孕的妈妈要注意些什么？那家人特别是先生又可以如何帮忙，特别是管理方面？
8: 哦，说怀孕了你的工作就更多了你不能吃生的食物，也不能喝酒，咖啡茶之类，咖啡因最多也是少喝，一天一杯。
9: 这是对孕妇整体而言，还是特别只是 IVF 的怀孕妇女？
8: 是孕妇整体了，所以你要养好身体，就要吃很多健康的食物啊，要做少量的运动啊，然后在前三个月那个孕妇通常都会有呕吐的问题啊，而且很严重。Okay? 特别是经过 IVF 受孕的女性，因为她们还要继续吃荷尔蒙药，这些荷尔蒙药对她的副作用可能让情绪不好，或是增加她的呕吐的情况啊，所以真的是需要很多支持。
9: 为了家里有一个新的生命，为了这个宝宝，我相信妈妈们都愿意吃这个苦，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新的生命，对吗？
8: 对啊，他们已经经过那么多，他们已经打了针，打了一肚子的针，几个礼拜了，说这个呀，他们都会很愿意的，受这个苦了。
9: 这个时候啊，作为另外一半，老公们真的是要全力以赴啊，在精神上，在生活中给予100%的协助和支持了，对吗？
8: 对，因为你老公其实你只能做的只是支持，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
9: 之前提供的精神
8: 啊，除了提供精神啊，之后就可能金钱的上的支持，对吧？这样子说啊，要对你们的太太，他们经历很多，是不是要真的特别的照顾了？
9: 津津乐道，今天再次感谢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也是生殖医学专家蔡嘉熙医生给大家说了那么多有关助孕科技这个课题，谢谢。
8: 谢谢你。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9: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场的展销产品优惠是高达70%，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 SBH Media 电台 DJ 相互互动的这个现场活动，非常的精彩。
0: 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9: 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了你呢。由 BioWell、Event、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这些那些》。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这些那些有些什么好吃的呢？有龙虾绣球面，有香蒜煎鳕鱼，
0: 还有蟹肉鱼标羹，还有烟熏章茶鸭，
2: 还有雀巢赛螃蟹，还有冷盘，还有甜品，全部都包含在内，138元，我们一起在大上海餐厅共聚良宵。
0: 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啦。今天呢，刚刚就有听众来索取链接了，但是呢不是9月19号哦，是9月18号。
2: 这是一个网址网站，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是 email address。你就通过这个 email address 来报名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网站的链接。我们就是定在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就在大上海餐厅，到时有佩芬、金云、丽仪、德明和思远。
0: 是的，还有
2: 还有吗？
0: 还有吗？
2: 还有单一咯。
0: 没有。
2: 单一自己来。
0: 没有漏掉，没有漏掉。就是和一些 DJ 一起享受上海的纯正美味佳肴哦。
2: 还有这个宴会厅哈，也就是大上海餐厅的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同时还有音乐。都有，
0: 而且当天还有总值超过1000元的中秋幸运大抽奖，丰富好礼等你来赢取哦！当天购买月饼的话，还可以享有25%的折扣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
2: 看那么好的照顾你哈，大上海餐厅怎么可以错过呢？和我们和你一起共度中秋节的这个团聚。OK， 把这个电邮报名的这个地址写下来，那就是963haofm@sph.com.sg。在电邮里面呢，只要注明你的英文全名还有要出席的人数就行了，之后就会通过电邮往来来互动。
0: 是的，如果你没记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们把电邮地址发给你哦，
2: 等你咯，9月18号。

0: 是王杰的歌曲《英雄泪》。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小心开车，路上小心慢速驾驶，和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天气方面，今天是很热的一天，各位，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记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了。今天会不会下雨呢？这么热的天气，不会雨，没有雨，局部多云。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号由丹怡和德明一起播报新闻。新宣布的养儿育女配套不仅加码了金钱援助，也扩大育儿的假期福利，但是受访学者认为这恐怕还是难以大幅拉升整体的生育率。受访学者普遍认为政府增加育儿假的天数对家长的实际帮助最大，但是政策是否能奏效还取决于企业雇主的态度。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吴佩松说，大家或许不必过于执着于生育率这个数字，应该把重点放在照顾年轻家庭上，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支持，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关键。我国居民生育率已经下跌到 0.87 的历史新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与首席研究员马修博士指出，增加育儿假有助于缓解家长面对的时间压力，但是家长是否可以安心的使用育儿假也值得探讨。如果有人担心经常请育儿假会让他人觉得自己对工作不够投入，那么这一项措施可能就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0: 政府将从9月开始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的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是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付费电视方面，对方言节目的播出比例限制，如每周仅限播一部方言艺术片，又或是音乐频道中方言歌曲只能占一定比例的规定也会取消。至于免费的公共电视和电台仍继续保留以华语为主。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新加坡华族家庭以英语为沟通语言，讲华语为主的家庭只占了大约1/3，以方言沟通的则更少。黄总理指出，宗祥会馆这些年来也开办方言班，举办各种方言文化活动，政府会继续支持他们，让民众能够更多的机会接触方言，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发展出属于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1: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关荣堂获颁公共服务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对新加坡体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这是关荣堂继2021年荣获公共服务奖章之后，再度获得国家最高荣誉之一的公共服务奖项。在他的领导之下，体理会近年来推动多项重大举措，包括在2030年愿景的框架下提高国人体育的参与率，通过尼拉团队壮大体育义工团队，强化本地高水平竞技体育体系，以及提升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在关荣堂的带领之下，我国近年来还成功主办水上运动、世锦赛等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向世界健儿展示了狮城风采。此外，我国目前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比率已经超过了 75%，体现了国内体育生态系统的长足进步。
0: 海外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警告，加拿大如果认为自己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获胜，那就太愚蠢了，并且预测这场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法新社报道，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昨天说，加拿大与特朗普总统对抗最终只会蒙受更大的损失。美加之间的谈判在21号晚上破裂，22号开始，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大约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5.5%。作为回应，加拿大宣布将采取对等关税措施，其中针对美国钢铁和乳制品行业的关税将在9月8号生效。目前美国大约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70%。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动力火车的歌曲，12:10，今天是星期一，配
1: 分得名，10:00到2:00，自得其乐。动力火车，他们有唱的一首歌叫当。
0: 你大家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动作，他在那边摇
1: 摇摇摇摇，
0: 耸肩摇手，你这个是什么歌？
1: 他们有唱了那个《还珠格格》的那个主题曲，对不对？
0: 因为动力火车经常播呀。
1: 对，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几天呀，在新加坡有开了这个演唱会，然后呢，他们就有跟大家，就是跟可能就是到场的朋友分享哈，这首《当》啊，他因为他前面是他们的一个合音嘛。
0: 对对对对，
1: 他说一唱呢就是30年，而且呢当时的那个制作人呢就是说随口了，就是说不然你们看看，想不到呢一就是成为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那个开场的那个部分。
0: 幸好他们是他们不是
1: 他们是差不多一样了，
0: 差不多哈，
1: 差不多一样。
0: 对，而且 OK， 因为那个年代我那个时期我没有看这个还珠格格嘛，所以老实说我对那首歌是很陌生的。是到后来进入了职场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还珠格格，哦，原来跟琼瑶有关。
1: 哎，对，而且呢这个主唱哦，动力火车也说年纪开始越大的时候要唱这一段呢，相对的也会吃力一 点。
0: 但是我听不出来，我不感觉上，因为我觉得这两位越成熟，这个中气越足，然后越有魅力，
1: 那个爆发力还是在的，对不对？就是非常属于舞台的人。
0: 我也在不久前出席了他们的演唱会嘛，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真的是被他们的歌声震撼了。两个人的声音唱这个合音的部分真的是天衣无缝的，天哪！
1: 我现在脑海里有一个画面，有没有一天你也要跟国贤一起来当这个两个合唱的？你们可以坐动力什么车？三轮车？
0: 无力三轮车吧。
1: 那整台就是说男 DJ 的话你觉得你跟谁如果一起合唱的话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0: 我看我还是自己来吧。
1: 我感觉你跟应该浩浩应该 OK。
0: 浩浩我这个高攀不起，不行、
1: okay 啊、
0: 浩浩也是一个人就行了。
1: 你说他 base， 你做他的那个 base 嘛，然后浩浩就飙高音这样。
0: 那我要先申请准证，看浩浩要不要我跟他合音。跟他一起喝，
1: 我觉得可以。而且你也对二部音很有兴趣，然后也喜欢。
0: 这个我一直想学，要想学的是，
1: 其实不用学了，你已经成功的做到了。我有听过。
0: 哎呦，谢谢你的夸奖嘞。
1: 不客气，今天星期一而已，
0: 而且我这么久没有回来，真是一日善是吧？
1: 日行一善，
0: 日行一善，谢谢。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2: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总理黄循财昨晚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了国家最关注的长远战略发展课题，也提到了国人和主要社群关注的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宣布是直接跟我国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有关的。这次在鼓励国人生育方面，总理可说是重新设定了思路。政府目前提供的育儿支持主要是集中在孩子出生的阶段，接下来政府不仅将简化现有的补贴津贴政策，并且也将把给孩子的支持一路延伸到孩子17岁几乎长大成人为止。
2: 那么对于家长，特别是那些在职的家长来说，陪伴孩子这个时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时间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换取的。那么往后呢，政府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家长的这个育儿假，而且是孩子越多的话，你能够得到的这个育儿假就越多。往后如果有三个孩子或以上的父母，他们两个人加起来，他们的育儿假可以达到24天。那么当然这些育儿假对雇主来说它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政府现在也改变了做法，就是他完全的去承担育儿假的成本，也就是说父母拿育儿假的时候，他的薪水是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么政府这么做当然是希望说所有的雇主也能够尽他们的一份力，让他们的雇员都能够安心的去拿育儿假。
1: 总理在华语演讲中也提到了华社关注的课题，包括方言政策。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这是在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方面。公共电视电台节目仍然会继续以华语为主，在电影方面只要同时提供一个华语配音版，电影的方言版在戏院的上映次数将不再受限。至于付费电视，方言内容目前只能占一定比例，未来同样也将不再设限。新指导原则今年9月生效，日期待定。
2: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方言电影的制作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以及少量的来自台湾那边，那么这两个地方的电影业已经是大不如前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市场的问题，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这些种种的因素加起来的话，我觉得方言电影虽然是放宽了，但是它的数目我觉得不会一下子就增加很多。
1: 除了阐述人工智能和科技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他们如何改善生活之外，总理也回应了公众对 AI 和科技的一些顾虑，包括公众对于 AI 和科技可能会冲击就业和生计的担忧，例如榜鹅即将引入的自动驾驶车辆令一些德士和私造车司机担心他们的饭碗会受到影响。对此，总理说政府承诺将循序渐进地扩大自动驾驶车辆的规模，不会操之过急，并会确保将为受影响的司机提供转型培训和所需要的支持。
2: 对于 AI 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呢，这政府的政策看来就是要尽量地拥抱新科技，善用新科技，但是呢，不会完全的放任，而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就进来管控。所以总理呢，在他的演讲当中就举了当年私造车应用的出现来作为一个例子啊。当年呢，这个私造车的 App 出现了之后，有的国家是禁止它的，不让它合法化，为的呢是要保护他们国内的这个德士司机。新加坡的做法就不同了，它是让它进来，但是有一定的管制，来确保说我们的德士司机呢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上来竞争的，那么他们的生计呢就不会受到影响。那最后的成果是怎么样子？就是德士司机他们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更方便更便利的这种服务。那对于 AI 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3: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梦不到你，这是周志平的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3: 国贤、
2: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Hello， 回到了这个时间，大家好。在过去的5天吧，包括了周末呀，没有跟大家一起说安话，不好意思哦。
2: 对，
0: 因为有一些这个午间的一些主持的这个活动，
2: 所以昨天佩芬特别在群组来说，哈，今天就回来了。
0: Yeah， I'm back。
2: Yeah，
0: 然后我星期五又消失。
2: 哦，这个拜五啊，对对
0: 对对对对，
2: 我也不在。
0: 哦 ，OK 吗？老大，老大，老大没有声音啊，
2: 他没有很开心啊，所以他不讲话。
5: 因为我也会不在。哦，那谁主持啊？
0: 那就要看我们的脸书直播。
2: 对啊，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直播了，欢迎大家就是上线了。因为像刚才佩芬讲嘛，过去包括周嘛，大概走5天的时间吧。
0: 是，
2: 想念大家， okay。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
0: 所以快点来到我们963号 FM 的官方脸书 ，OK？ 那昨天跟今天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论的就是那个
2: 国庆
5: 群众大会，
2: 群众大会，
0: okay，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名人说安话也要从这个国庆群众大会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啦 ，OK， 不是关于生小孩，也不是关于要什么产假啦等等的。
2: 不我们讲是因为，不过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总理其实在他的讲话当中就有讲到学华语这一块嘛，他就也有举例嘛，像我们海峡时报的记者，他怎么让他的孩子学华语，包括他自己，就是后来他看那个电视节目，全部都是看中文的，包括看了大陆剧，然后也提到了说，像我们有办那个星空下嘛，就是唱。信仰嘛，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因为通过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学华语的。
0: 然后现在呢要学习这个语言的话，通过视频啦、播客啦等等啦，社交媒体，我觉得学习这一方面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轻松一点，也更加的资源会多一些，
2: 没有压力了。因为其实说到学习哦，可能大家想要就说啊，要进课室，然后要翻课本，然后考试，甚至和这个证书挂钩哈。可是现在我觉得学习呢，它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所以今天就想问大家啦，我们先说好了，如果假设今天要你学一个新的知识啊，或者新的技能，对你来说啦，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
0: 你会觉得是要上课听老师系统化的一种讲解，还是第二，阅读书本、看视频、找资料，然后自己研究；还是第3，你一定要亲手尝试，边做边学；还是4，要找到熟悉的人，一对一的指导。
2: 我觉得这种学习，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自己的性格。
0: 因为我也是看你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些技能。
2: 对，
0: 你说要学习语言，语言的话，我看在更早之前，可能你今年50-60的话，你要学广东话的话，之前你会看很多的一些 TVB 的一些港剧，然后也有朋友就是成功的掌握到这一方面的这个语言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学习语言的话，可能看一些剧是有帮助的，某种程度上。
2: 有些还是喜欢去上课，像两位啊，歌唱的那么好，那佩芬我知道嘛，你就小时候有跟老师唱歌，
0: 对，
2: 那王德明先生呢？
0: 最近有学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技能吗？
5: 或者说马来语啊，我之前不是说了吗？satu dua tiga empat lima enam tujuh， 慢慢来哈 ，lapan sembilan sepuluh， 我学了很多个月，就是四
2: 没有，你是怎么自学还是？
5: 也问身边的朋友，然后之前就是那只是数到4而已，后面都一直记不来。
0: 身边的朋友
5: 啊，
0: 马来同胞。
5: 是
0: OK，
5: 那么一直到我后来决定要怎么痛定思痛的学呢，我就天天早上做运动嘛。
0: 哦，
5: 我做运动的时候我就数

0: 536啊，你
1: 头脑
0: 会乱，
1: 对，我也乱，
0: 就很像 A B C D， 很多朋友分开他是可以念的，放在一起他不行。
2: 对，你就每一个字你要从头开始算，
1: 对对对，
2: 你要从一二三开始，
1: 一样的，好像刚才你们说学语言嘛，当年我们同学学华文华语啊，就是唱新谣吗？那我的广东话半咸不淡呢，也是通过唱歌学习的。但是歌词里面那个字我会这样子唱得很顺，但是你单独的把那个字这样子挑出来让我念，我念不出来。
2: 切开的话就完全不认得了，对吧？
1: 是是
2: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啊，朋友做高中同学聚会，其中一位就坦白坦言说，他刚刚呕心沥血，应该是说花了很流了很多的血和泪。
0: 学了什么？
1: 读了一年的那个 AI 硕士课程。他说读得很辛苦。他就说全班，我们就调侃他，诶，全班的那个年纪最大的是你吗？他说全班呢三十多个学生，就两个是50岁以上的，其中一个就是他。
2: 你说这个朋友就是我认识的。
1: 不认识的。
2: 不认识
1: 的。啊，所以我们都很佩服，而且他就把工作放下了，全职到学校去天天报道的那种。一年硕士课。
0: 诶，其实如果有朋友分享他们这样子这种所谓的成功啊，得到一个文凭的话，
1: 他是完成
0: 啊，对，就是他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啦。OK， 他想去学习的这一块，然后他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会不会促成你们也推动自己？
1: 我不会啦，我只会说你真的很有勇气，你真的很厉害。我只会这样子，因为单单只是去上课而已，我就已经很佩服了。不看那个文凭，你知道吗？
2: 等一下，我发现我们画面有四个人嘛，我们像冷落了一个人。
3: 嗨，大家好。
2: 开始我觉得，只有我跟佩佩在讲话，然后王德明没有出声，我把问题抛给他，然后我再看一下，还有一个，
1: 另外一个
0: 因为他。
1: 那个框的关系啊，
0: 我们
1: 四个框嘛，对不对？
2: 我刚刚那个画面就看到他的背，就他头发又很浓密，干嘛黑黑的一团？什么东西？
1: 等一下，什么黑黑的一团？等一下，我把后面的帘子拉下来就可以看到的。
2: 没有，因为他背向那个镜头，因为他在忙着处理那个。
1: 农历七月了，你不要随便讲黑黑的。
2: 没有，是因为他忙着在控盘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要背着那个镜头。
1: OK， 各位，我想问一下，等下连书的时候再问大家吧。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问题就是有关学习了，就学习是一种新知识、技能，还你认为是哪种方法最有效？大家赶快在脸书投票，再不然的话发WhatsApp 也行，88550963。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享年98岁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病逝。朱镕基病逝的日子还差几天，就是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100周年诞辰。自从8月中以来，中国就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央视推出了12集的纪录片，最高层星期一上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高层为何高规格纪念江泽民诞辰？他们的去世是否标志中国改革年代的落幕？
7: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回忆起了199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还有当时候他们的领导人，那时候叫做江朱体制，江泽民朱镕基体制。
5: 东谈西论，
8: 一些大的框架式的东西呢，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呢，确实是给完成了一个大概。
5: 东谈西论，
8: 他们那个时代当时确实是非常困难，比现在要难度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大。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谭永红与联合早报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余泽远评价江朱体制的政治遗产。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6: 我听着听着，哎，也有想法了，
5: 心动啊！
6: 我就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5: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7: 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5: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7: 嗯，太好了。嗯，
5: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不心动。
7: 哦，也是哦。
5: 对，
1: 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7: 为什么？
1: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7: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5: 第二，你喜欢假期。
1: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8: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国贤、佩芬、
0: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哇，
9: 说到讲话很多，我跟你讲，王德明比我更多。欸，刚才我就跟他讲说，因为镜头关系嘛，要迁就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头转向他。然后我说要不要拍到我的后面有点小秃头，他说后面而已没。各位，
0: 只有后部有秃头吗？
9: 不要常常看我一直在空中一直损王德明啊。嗯，
10: 其实
9: 灯也不是省油的灯。
10: 我之前给他一个良药，但是他拒绝，那有什么办法？
0: 一种那种生发剂是吧？
10: 而且是人家特别研制的。
0: 他可能看到你，他觉得嗯，对这个生发剂也没有保持太大的这个期望。
9: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关于学习这件事情哦。目前在网上的民调呢，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说了，他们是通过阅读书本啊、看视频啊、找资料自己研究的。
0: 我就很好奇，你们研究了什么？是食谱吗？食谱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看看资料还 OK。
9: 自己学。不过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我要去看人家教我示范，因为有些人觉得说你在。特别是看书籍的话，就是它很不真实啊。
0: 有一种那个很多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视频 啊，哇，我的手机里面收了至少50个，怎么样练什么肌肉啦，怎么样让这个赘肉啦，
9: 我跟你
0: 消失啦，什么等等。然后我就停在就是收藏这些视频，
9: 没有拿出来用啦。
0: 然后
10: 你先等你自己长赘肉吧。
0: 有了，还是有一些赘肉，你知道哈，或者是让这个睡眠的品质好一点啊，
10: 这个比较好一点。
0: 什么睡觉前3分钟运动，
10: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之类的。
10: 伸展的那种。
0: 对对对，
10: 那个我也有，
0: 收藏了很多。你有做到吗？
10: 有啊有啊。
0: 哦，你有做啊，很好。
10: 早上起来其实几分钟而已嘛。
0: 呀，然后我都没有在做，所以我觉得在运动这一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啦，我会比较想要找一个教练。
10: 但是我最近看到的这些视频哦，就是简单煮菜、饭菜的，煮菜的，就是一个锅，然后就放这些料下去，然后就这样子焖就可以了。
0: 一锅熟。
10: 对，我觉得蛮好吃的哎。
9: 结果你有试过吗？
0: 我
10: 就没有，就没有，因为 OK， 先说他的家里那锅是开火的，我家的是那个电磁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收藏很多的一些这些讯息啦、视频啦，但是有没有最后去执行？他或者是长时间的一直去训练自己，
10: 这些看视频还可以，但是像我朋友之前他是用那个 SkillsFuture 嘛，特别去上课学做蛋糕，而且是用那个 jelly 做的蛋糕，然后里面又有花，又雕那些动物啊、花啦、鱼啊，
0: 是
10: 这个真的是上课做的才可以学的吧？
9: 他那个是有点技巧，因为你要注入那个液体进去。
10: 对，
9: 回答一下刚才佩芬有讲嘛，他说你是比较情愿说有一个导师教的，会不会是？ 是你觉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还是回到自律的问题嘛。
2: 嗯
9: 嗯，因为有些人说要上实体课，就是他觉得他会更自律。
2: 除了自律之外呢，我觉得看视频，特别是运动这一块，你真的不知道你
9: 动作正不正确。
2: 对，而且那个肌肉发力是在哪里，你很难自己去定夺。而且有时候那个教练在教的时候，你要看他的背其实是很直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只关心到要练腿啊什么。
9: 偷懒
2: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对一的教练的话，有些钱还是要给别人赚的。
10: 完全赞成。
9: 德明刚才讲说他看视频啊，就觉得说哇好像很好吃，可是有些人就不相信，他就说视频可以造假嘛，所以他真的是不介意就花点钱哦去上烹饪课，看到导师在现场跟你示范，甚至可以有多点的互动。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哦，我觉得运动学习的方像我自己，我就发现我自己比较能够吸收的学习方式哦，就是要有一些互动，然后呢，
2: 有趣一点，不是死板的那种。
9: 对，你叫我背东西，我是背不下的。
2: 从小到大，
9: 从小都知道，所以开始了解自己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怎么讲？
2: 什么样的一个
9: 方法是最有效的了？
10: 说到背东西，昨天朋友的分享当中，其中一个也说了，他是应该是会计师
9: 啊。
10: 那么就他们会计师有很多的文凭的嘛，他就提到了特别一张文凭啊。他说他考了三次才考得到，但是对我来说，他当时在我们班上算是很厉害的一位了嘞。而且他说当时哦，我就是嘞，我读之前读了很多了，背了很多了，但是隔天去考试全部忘到光。再加多一句更厉害，当时我30多岁哎。所以我在想一下，50多岁如果我再去学的话，我看我即便拿着那本书进去考场，我都写不出来。
9: 像我们的在脸书的朋友 SF Lam， 他就说其实不管学什么东西哦，首先最重要是你本身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0: 对，真是
9: 你没有兴趣的话，不管怎么教，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你就是。
2: 所以说到兴趣的话，那个老师怎么教，能不能够勾起你的那个兴趣的话，这也是很考学问的。
9: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拉回说学华语这件事情好了，那像我的情况呢，很多人也是问我，哎，为什么你的华语说的那么好啊，那么标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主要第一是成长环境，
2: 对家中的爸妈的华文的掌握能力都不错。
9: 我的情况也不是啦，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讲华语的家庭背景长大的。那你说那些字的拼音啊什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受到我姐的影响啊，对，当然小时候就开始听广播，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的。
2: 所以就是环境。
9: 对，通过这样方式来学习，我不敢说哇自己字正腔圆不会，可是就是懂吗？一些基本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没有正式去上课嘛。
2: 那如果说字正腔圆的话，那你看新闻吗？你小时候？
9: 有看，可是看不懂，听不懂。
10: 你听的是华语新闻吧？
9: 对对对，小时候你对这种时事没有兴趣吧，
2: 或者应该说你考试的时候华文常常都是最高分的。
9: 也不是，其实我中文没有很好的，真的
2: 奇怪，你还可以混到现在，不错哎。
9: 你说你用到了一个很重要字的混，
10: 我还以为要再加多一腿的，但是我为了不要再伤害他，
9: 没事，再来吧。
2: 其实我是开玩笑
9: 的，
2: 他是有他自己的实力在。
9: 来，刚才右一刀，来左一刀，来
10: ，AB 来比较好一点。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1: 大家最近有没有参加什么大考试？
3: 对，像刚才我在脸书直播就跟两位分享，我说像我是那种，如果今天我去学任何东西，我知道后面要考所有的测试，我会却步的。
1: 嗯，我觉得如果不是职场所需的话，我不会要参加什么考试什么，或者是你说要为我的以后未来铺路的话，我也是会抗拒考试这两个字。我要问一个很
3: 绝的问题。
1: 什么？
3: 如果突然他们出台一个说，哦，今天唱歌台的人一定要去考一个证书，你会去考吗？
1: 会，
4: 就考了。
3: 就是你的。
1: 对，就是如果是我要保住我的饭碗嘛，
3: 硬着头皮都去考。
1: 对，很像现在什么教练啊，他就要你考什么 CPR 啦，紧急那种，
4: 要
1: 你会不会都要去考？
4: 而且是每隔可能一年两年就要去考一次，
3: 这挺可怕的。我今天突然宣布说，
1: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自己是做好这个准备。
3: 像我们的前，像我的前公司以前他们每一年到两年所有的 DJ 啊，不管是资深的还是新进的，
1: 要考什么？要考什么？
3: 资深的好像不用，
1: 要考什么？
3: 就是可能他会设定说，只要你在这一行不超过五年的话，每一年都要经过一个测试的。他那个测试当然不是说今天你不及格你就不可以当 DJ， 不是。他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4: 拉起你们的刷，你的袜子，
1: 不要觉得说
4: 松懈。
1: 每一年都每一年这样子，可以过就
3: 过，就混，就用混就对了，
1: 得过且过，
4: 过且过，
1: 再让你们把皮逼紧一点，绷得紧一点，就觉得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
3: 像德明，我觉得他读书很厉害嘛，那你
4: 我没有啊。
1: 不要忙着否认，不要忙着否认。
4: 真的没有，来你说什么？
3: 就是那种，如果说今天一个课程要考试的，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怎么讲，也不是阻碍啦，会是一个你会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参加这个课程。
4: 但是我在报这门课程之前，我会先看看我能不能应付，就是说首先时间上既要工作同时又要上课，像我那个同学这样子的话真的不行。因为真的很难
1: 时间安排。
4: 对，
1: 真的很难腾出更多的时间。
4: 除非老板说不要紧，德明你去上课，然后你的工作大部分留给让国贤来做。 OK fine，我马上去报名。
3: 那么早就做梦哎，
1: 才一点而已。
3: 对啊，
4: 我肚子饿了吗？所以有点胡言乱语了。
3: 我刚才就跟他们讲，其实我记得我有同学在中司会考的时候，他们知道那门课他们不会考得好，甚至有人可能不及格，他们就不去参加那个考试。他因为后来那个证书就会写他们是缺席嘛，就是放 absent。他们情愿看到 AB 也不要看到 F fail。
4: 哎，老实说嘞，要考 F 真的有点难的哦。
3: 是吗？
4: 对，
1: 你就交白卷。
4: D 或者是 E 还 OK， 还比较普遍一点。
3: O level 有 E，
1: 但是如果我是雇主，我看到他的那个成绩单，你是 A B，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没有责任的人。
3: 是哦，
1: 为什么你会
4: 没有担当？
3: 没有，
1: 是
3: 到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同借口嘛，就因为那天我生病。
1: 你以为老板是？怎么幼稚园的小孩是吗？意思就是知道你逃避这个，你会不会都去考嘛，都去试一下嘛？你这样是直接投降白旗。
3: Okay，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是不会的，因为我是觉得，所以这里就刚才我有讲嘛。如果说今天我上这门课它是有考试的，哪怕我多没有把握，我觉得我都会去应考的。对，
1: 这是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啦，心态呀，就是呀，就是这样子。
3: 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是吧？
4: OK， 像我这样子哈，我跑马拉松对不对？ Uh-huh。 这些年来有好的成绩，也有不好的成绩，但是最近两年前就因为生病嘛，所以我就半途而废。所以在那个系统里面记录的是 DNF， 就是 Did Not Finish。
3: 哦，有这样东西的，
4: 有 DNF， 所以对我来说，
3: 等一下你不讲谁懂啊？
4: 所以我跟你说了，所以但是呢，在我心里面，它就好像是个污点，
1: 哎呦，
4: 就是我没有完成它，所以有人说你就干脆就慢慢走完它嘛，但是我说我走不完，所以而且呢，但当时又生病嘛，所以是只好放弃，只好 DNF， 但是对我来说是不好的，真的就是像大家所说嘛，如果真的跑不了的话，就走完它也好，你来个六个多小时也行，
1: 你的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你 就是继续撑下去。
4: 我不晓得走21公里我要走到几点。所以真的是不得不放弃。所以就好像刚才郭先生所说嘛，你要一个 absent 的还是要一个 F？
1: 嗯，然后这个 DNF。
4: DNF 是就好像。
1: 他心里你是他是你心里永远的痛。
3: 可是我很好奇了，为什么你没有跑完就不要给一个证书就好，为什么还要特别列明是因为你没有跑完呢？
4: 我不知道啦，
3: 他的目的是什么？
4: 你就去问这个主办方吧。一般上都是放一个 DNF。
3: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只要考一个执照，因为有些执照你才能够从事那个工作啊，那个我觉得还好像情有可原，还合理啦。嗯，只是跑马拉松而已吗？为什么你没有跑完要特别去？
4: 不单只是马拉松吧，我在讲其他的那些竞赛也应该是这样子吧。如果是竞跑的话。没没啦，这个纯粹就是因为大家既然讲到那个什么 Epson 啊 F 啊，我就顺便加了一些这个。
1: 也 OK， 我们也学习到了，还有 did not finish 这三个英文字，
3: 除了 Epson 之外，
4: 就好比一个 F 这样子的。
3: 好了，有听众提醒我们要喝水啦，
4: 是喝水时间。
2: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TIE 往大市方向在 Inneo Avenue 入口处早些时候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比较热，气温介于26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年轻新加坡人依然认为新加坡安全稳定是值得安身立命的热土，但是他们也期待未来的新加坡生活能够更从容，社会更具人情味，而不再一味以追逐成功来定义人生的意义。谈及对2065年社会的愿景，半数受访者希望新加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依然保持安全、稳定和坚韧。44% 的受访者希望社会能够让每个新加坡人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38%则期盼不论背景，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不过民调也显示，新加坡梦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这在较年轻群体中尤为明显。关于建国百年理想，社会最需要改善的领域，38%的受访者选择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心理健康。35%的人认为生活成本必须维持在可负担的水平。另有22%则希望创造更平等的机会，并且改善教育与职业发展前景。
2: 疑似检查司机驾驶员开车时违规使用手机，一辆黑色多用途汽车内闪起了蓝红色警示灯，拦下一辆汽车，两名警员下车问话。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天早上大约9:20，地点是牙龙39巷的出口牙龙路的路旁。联合早报读者透露，他当时把车停在牙龙路旁，突然看见前方一辆亮着蓝红色警示灯的黑色汽车与一辆银色汽车停在路口旁。根据这位读者提供的照片，一辆后车镜安装警示灯的黑色多用途汽车还有一辆银色汽车隔着牙龙39巷的出口分别一前一后的停在路边。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员站在银色汽车后，向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问话。银色汽车车主是一名看起来大约50多岁的男子，他下车之后和警员交谈，并且将手机交给警员查看。读者相信警员当时是在检查驾驶员是否涉及开车时使用手机。
0: 新山关卡附近路段因为多辆汽车违规占用巴士专用车道，导致交通严重受阻。一名巴士司机忍无可忍，冒雨下车怒斥违规车主，他的果断举动赢得了全车乘客一片掌声。这起事件相信发生在上星期四，地点是靠近新山关卡的巴士专用道。根据 Instagram 用户 @JohnTryFast 上传的视频，一名紧挂旅行枕的巴士车长站在雨中，走向停在巴士专用道上的车辆，并敲打其中一辆车窗。视频可见，遭敲窗的车辆挂有新加坡车牌。当司机返回巴士时，全车乘客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为他的果断举动喝彩。视频后半段也显示，马来西亚交警事后抵达现场，走向一辆涉嫌违规占用巴士车道的汽车。据拍摄者透露，汽车驾驶员随后交出护照，并被指示立即驶离专用车通道。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称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要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新华社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昨天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列入该名单。如果要求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且说明理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你觉得现在的整个大趋势啦，或者说因为现在资源比较丰富嘛，你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取代的传统学习呢？现在很多都是上网看视频学的，它是不是可能真的是已经取代了一些实体课？
0: 可是上网看视频，你学了自己用吗？如果你看上网看视频你学了，然后要真的去教别人的话，哇，
2: 我知道，看现在学校嘛，现在开始学校，我知道至少大专学府嘛，他们有一些课就是直接是线上学习的了。
0: 可是如果你说线上学习，也是学校提供的一些资料吧？
2: 对， 所以它就是完全取代了那个实体上课，一样的。那现在我们你说学煮菜也好啦，学运动也好啊，就是你真的不用去。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
0: 我觉得有威胁到所有的一些 one to one 的那些老师，某种程度上是会啦。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
2: 取代，
0: 完全取代的话，可能我觉得也
2: 不太可能。我是觉得像对我来说，因为有一些人为什么不能够去上实体课是因为他们因为工作的时间的关系，对不对？你看要上班，然后回家要看孩子，如果今天固定那个课是每天傍晚七点，我跟你讲他累死了。那如果说他今天可以上网学的话，何乐而不为？对吧？
0: 所以那个来源很重要咯。如果他上网学的话，如果是正规的话，我觉得是这个伸缩性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凭就是看那些短视频啦，然后每一位都称自己是专家，有时候还穿一个医生服，我是什么什么中医，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合格的。
2: 我突然想到一个大家常常会看就是理财这一块。
0: 你咯。
2: 真的嘞，
0: 有时候我会刷一两个，然后你就会听他们的
2: 会建议，我会耶。
0: 然后你成功了吗？还是这些理财的东西需要长时间的那个去看那个成果？
2: 我不知道，当然我没有。OK， 当然你说那种投资的话我没有啦，就他主要
0: okay.
2: 我看比较多是比如说如何去管理好我们的那个CPF 的户头。
0: OK，
2: 对，像王先生呢？
0: 他没有时间。
3: 不是，我是觉得在网络上的这些比如人传人的这些技能啊知识啊，他也只是到一个深度一个层次。
2: 对。
3: 但是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你要帮人家打理的话，或者是提供咨询的话，你需要另外一番的训练，对吧？那如果是纯粹个人的生活常识，然后解决自己的日常问题的话，生活小挑战的话，网上或许大家的分享经验的分享是可以的，足够的。但是如果比方说像我们有听众朋友他去读的就是这个海事法律。
0: 海事法律。
3: 我的翻译应该大概是该这样子了。他是大概2014到2016年很辛苦。他说自己这样子读。
2: OK。
3: 而且还有什么 tight exam, 就是可能要打字的6个小时。
2: 但我是觉得这种所谓要证书的这种，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学习了。如果单纯的只是说今天要学一些基本的常识，
3: 生活小常识，
2: 对，像回到刚才理财嘛，好像比如说CPF 也就是会有，大家在网上还记得吗？上次我在空中一直推荐那个
0: 阿宝
2: 长腿妹妹
0: 阿宝，
2: 我觉得他分析的还蛮透彻的。当然，我也同意王德明讲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是，
2: 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方案的话，当然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找一个所谓的合格的财务规划师啦，
0: 或者是直接找那个你一直在看他视频的那个人。
2: 其实说穿了啦，他们背后其实都是在从事这些行业的，
0: 就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嘛，然后也扩展自己的那个客源嘛。
2: 有些人讲嘛，他们说像你看很多的这些 YouTuber 其实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做的这些内容，讲也没有业配，那哪来赚钱呢？他赚的钱是从哪来的嘛？就是
0: 对啊，就是长远的一个打算，
2: 对，
0: 就是让你他们跟那个观众之间就是有一种没有距离感，然后他说的你也有吸收，然后你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然后可能给他一个私信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理财，这个就是他的经济的可能就是一个来源。
2: 要不然就是办讲座，然后你就报名参加
3: 他们是有专，他们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了，咨询也好，培训也好，但是在网络上的分享纯粹就是 marketing，
0: 嗯，
3: 然后打开知名度，
0: 对，
3: 让大家认识，同时也分
0: 打开知名度
3: 啊，同时也分享一些能深入浅出的知识，
0: 很多
3: 你听听。感兴趣的话，想深入了解，跟他去报名学习。
0: 对对对，除了理财的这些导师，好像有些歌唱老师啦、
2: 啊、
0: 等等呀，他们也是跟大家分享那一些贴士，然后逐渐的呀，如果你要报名课程的话、嗯、呀，就找、
3: 就教你一半。
2: 我突然想哦，通常教的那个人哦，你会不会尽量避免哦，是跟你熟悉的人学 ？OK， 打个比方说，很多父母都讲嘛，你要我教我孩子，我教孩子学不到的，我一定要把他送到补习中心去的。
3: 那是那个学术上的那种学习了、
2: 不一定啊。
3: 我是觉得确实是了，父母亲会教到孩子，不会把孩子教到吐血，他自己也会教到吐血。
2: 要不然另外就是可能你另外一半可能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2: 然后你就觉得说不可以的，我就是要给别人教的、
0: 嗯、
2: 啊，然后或者说你的另一半觉得说我不要教你，不然你可能会情勒我，大声一点，对我凶一点，你敢？
0: 所以如果要达到最好的一个
2: 学习效果，
0: 嗯，还是送给别人
2: 教，给陌生人教，
0: 也是要看个别的家庭的那个生活的模式。
3: 如果是理财，比方说我不会理财，或者知识很非常的浅，但是另外一半哈、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嗯，
3: 我就不用他教我了吧，我就让他帮我理就好了。
2: 如果又或者说今天你要去学一个东西了、那对你来说那个导师哦，你 是会尽量避开是你熟悉的认识的人，
0: 嗯，
2: 还是你觉得反而认识的人更好？
0: 如果认识的人还可以给我打折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
3: 打折哈、他给你收费打折，然后教你的也打折，怎么办
0: 啊？不可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有人开始觉得丹尼好像是听众之一，
1: 他很忙啦，他要帮我们开麦。
3: 对不起，丹尼，我真的也差点忘了，
4: 忘了他的存在是吧？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单元本来就是丹尼可以休息的时间呐、啊。对啊，怎么你没有？
3: 不是啦，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嘛。
1: 今天是因为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框框的关系，
3: 所以是我们的设置的问题。丹尼是无辜的哈、
1: 哦，
3: 他今天其实有点委屈他。
5: 不会不会不会，
4: 今天让他坐那个位置也有关系，也有原因的哈，大家差不多过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了、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坐在那边。
1: 但你们不觉得 OK、
3: 说到学习，
4: 他今天坐的是主播台主控台，所以所有的那个歌曲啦，我们开麦关麦都是由他丹尼在做的。
3: OK，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民调，学习新的知识还有技能，哪种方式对你来说最有效呢？还是阅读书本、看视频、找资料自己研究，大家觉得比较有效？
1: 哇、其实 我有点意外、
4: 我真的是很想好好的再去走入课堂，然后好好的再上堂课、
3: 很少人选呢，就5%的我们的参与投票朋友、他们会说想要上课，然后听老师系统的讲解。
4: 因为时间关系，时间关系、
3: 跟你有关系吗？
4: 不是，时间关系很难腾出时间来，
1: 去听课。
4: 对，
1: 这些都是借口吗？
4: 你要说借口也是，因为也有人可以做得到啊。
1: 对。
3: 我觉得是压力嘞，
4: 压力还有这个精力，
3: 因为我觉得只要今天哦，你一踏入课室哦，你那种心情哦就不一样了，
1: 就是要有那个心情，你才会督促你自己，才可以。不要半途而废啊！
3: 可能我比较自律哎。
4: 你看我们的同事程瑶
1: ，OK， 他
4: 程瑶是 UFM 的这个主持人嘛，
1: DJ,
4: 他也算是管理层了。他一年半的时间又要做早班主持早班，然后一个星期又要上一两天的课，还有周末的课，多煎熬啊！要不是他年轻30来岁。像我50多岁，我这样子，我周末是难得睡觉休息时间。
1: 岁数不是一个理由。
3: 可是我必须说哦，其实你是要，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你真的一天就有24小时，你的精神就只有那么多，那你的你就有一个脑，一双手，你说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肯定有的，
4: 是
1: 牺牲掉的是哪一
3: 块？肯定有的。你说没有影响工作吗？我觉得有的。
4: 或者是说你要把你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时间，
3: 等一下
4: 你在暗指什么？程瑶的
3: 是工作，我没有讲，
4: 牺牲了吗？
1: 后悔了。
3: 我没有。
4: 这边有三个人，6只耳朵，还有很多听众朋友。
3: OK， 这样来说好了啦。
4: 来，赶快打圆场。
3: 我真的很客观的讲，
4: 来，
3: 我很客观的讲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你说安排会议来说好了，那大家可能就要配合你的时间。你说那不是一种
1: 牺牲，
3: 也不是牺牲，因为万一其他的人配合不到的话，那总要有一个人让步吗？而且我没有影响到工作，肯定有的。
4: 而且我在想，就是在读书、个人的这个专业学习还有工作专业方面真的是撞上了时间的话，通常你会放掉哪一个？
1: 应该会放掉学习那一块吧，
3: 对啊，
1: 就是以工作为主，
3: 没有办法，
1: 然后后面再自己补时刻补上来。
4: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工作先嘛，学习第二，
3: 对，
4: 然后其他的自己的生活消遣娱乐跟朋友家人
1: 的
4: 圈，这个全部都要放开了。
3: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私人的时间的话，那你自己选择。可是它比较麻烦是工作跟学习，因为你毕竟拿人家的工资嘛，
1: 对啊，
3: 工钱啊，对啊。
4: 所以像我朋友那天我就说嘛，他过去的一年他就是。放掉他的工作，然后全职的专心一致的在读书，所以这方面的牺牲是蛮大的。
3: 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情愿说哦，今天不要踏进课室学习，因为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在我看来，不管是学习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知识都好，我很相信学以致用。你学了很多，但是你没有用的话，结果还是。归零就像如果你学很多语言呀，你可以去上课，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去报读一些课语言的一些课程，学韩语哈，哇有考文凭的嘞，但是他到韩国他说那些字全部分开然后又放在一起，很难组织啊，
4: 要重组很难啊。
3: 你们两位以前学车的时候学那个 parking 啊，就是要有那个柱子的
1: 对，
3: 那个柱子拿掉是不是就不会爬了？
1: 对，这跟学习语言差不多一样，对不 对？所以我 一度呢就有跟我的家人说，我要放那个柱子在车上，要爬的时候就拿下车放四个，
3: 或者说两个人站在那边。
1: 对，我已经考到了，可是我还是不会。
4: 以后你要停车的话，你停之前先让我在后面过你的车，然后你再慢慢的停，好吗？
3: 万一那天没有乘客，你要跟路人讲，路人呐、啊，你帮我站着，不然我爬不了。
1: 我真的还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3: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就希望有好心人士可以帮我停一下
4: 车。再不然这样子啊，你把那个柱子就安装在你的车的前后左右。
3: 其实我就回到其实我一回到佩芬刚才讲，其实你要多练习也是 OK 的啦，
4: 是的，
3: 对，你要敢试一次，就是
4: 像很多人在停车方面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 parallel parking，
1: 对，很难，
4: 对，所以我也是时至今日，但是有些时候我会逼自己，逼自己去停，
3: 多练习，
4: 然后最怕逼到什么样子？有时有车来了哈，我还照样停，我就让他等， okay. 但是同时呢，我要加快我的速度，
1: 对，
3: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学习哈，不管用哪种方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要它的原理是什么？如果你先把说学 park 车来说 ，park parking， 你知道它原理是什么？你懂要转几圈，为什么要转半圈？你知道为什么要转半圈，为什么要转一圈吗？
1: 不知道
3: 啊，对呀、啊，所以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理解。
1: 明白。
3: 所以你要先了解为什么今天你要转一整圈，你要看你的轮子的方向吗？所以我觉得学习东西都是这样的。嗯、我觉得首先我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就不需要去记了，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 logic， 是一个逻辑。
1: 重点是你那个方向盘握在手中的时候，什么逻辑都不知道。
3: 你就想象嘛，你就想象一个轮子的方向嘛。
1: 等你想到
4: 那个时候，就一个极字，没有逻辑，
3: 所以多练习就 OK。OK，Anyway，、okay, 我觉得我们
1: 真的就是学以致用了，你一定要去用，你要去练习呀。Yeah, 如果你只是学了，然后文凭拿回来了。那也没有去 execute 的话，
3: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总结哦，就是说哪一种方式没有所谓的绝对的，
1: 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
4: 当然，学习可以是轻松的、愉悦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压力了，作为一种自我鞭策。如果完全没有压力的学习的话，就会很容易半途而废啦，又或者很容易就这样子学了之后，哦，就算了。
1: 除非今天你学到的这一个新的一些知识的话，也不用在一些你的工作范围内呀，只是一些小小的一些知识，我觉得 OK 啦，因为学学了忘了，或者是
4: 以后再来再学多一遍嘛。
3: 所以拉回来，我们总理在那个群众大会说的学华语这件事情哦，所以每一个人的学习华语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像有一些可能小朋友吧，他真正要通过比较轻松，比如说听歌啦、唱歌啦、看戏啦学的。那又回到盖佩芬有提醒说，你学之后你要让他常应用，
1: 对，要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3: 对，
1: 多说啊，把他丢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多多少少。这个语言方面的掌握能力都会提高。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九六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S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新报业媒体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
4: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

0: 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佩芬、
3: 德明，10:00-2:00自得其乐。
4: 就是新闻王的时刻了。
3: 是的，今天呢好有默契呢我跟丹妮来给大家呢说两则的标题。
4: 是
3: OK， 那相信呢这个游戏互动啊，这个互动游戏的规则大家也是了如指掌了啊，就是要发送 DY 或者是 PM， 你觉得谁说的比较真，可信度你感觉比较高的话，就发送我们的个别的英文字母的代表过来。
4: 是的，两则新闻呢只会有一则是真的，一则是假的。
3: OK OK， 你要先来吗？
4: 可以啊。好，那我先来咯。第一则新闻，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喝下了前一天留下的咖啡呢，不久之后就狂吐，腹泻不止，送医之后呢，发现血液中的毒素就是突破了天际，差点就要洗肾保命了。
3: 喝了隔夜的咖啡，
4: 然后对喝下没有喝完的隔夜拿铁，竟然差点去洗肾了，真的假的呢？哇
3: ，OK， 听起来有点小可怕哈、哦。OK， 搞得我好像隔夜的东西都不太敢吃了。
4: 对啊，我们一般知道隔夜的东西不太健康嘛，那这个是真的假的呢？
3: 好，保留保留哈。那先听我说，在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呢有一名呢72岁的妇女，她生了一个男宝宝，72岁
4: 这高龄产妇也太高龄了吧？
3: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吗？还是隔夜的拿铁喝了会出事呢？我觉得隔夜拿铁应该不至于要到洗肾这么严重吧。
4: 是，
3: 但是前提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新闻的那个主角哈、嗯、有没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
4: 错误的部分。
3: 嗯，你是说他的器官错误的、
4: 不能告诉你哦。
3: OK 好、所以呢大家就斟酌斟酌。 OK 8855-0963 看你要投谁一票，
4: 赶快投票。

0: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给我爱》。
1: 嗯，我们的标题好像吓到 Unis 了、嗯、他说两则标题都听起来蛮可怕的。
2: 作为中立者
1: 中立者、
2: 嗯、作为中立者
1: 你怎么看呢？
0: 怎么看呢？
2: 很难年呢我觉得72岁高龄产妇有点过高了啦。 所以如果我选的话
1: 比较相信，
2: 我应该会选 DY、
1: 嗯 yeah、我们怎么为什么会吓到 Unis 呢？因为他也常常喝这个过夜的咖啡，但是它是冰的、哦、然后他也觉得说哇70多岁还生小孩，40多岁都觉得相当有危险性了，
2: 对，
1: 更何况是70多岁。
2: 所以今天讲的都是跟这身体健康有关，但是说到隔夜菜饭菜哈，真的不宜多吃哈。
1: 可是他的是咖啡耶，
2: 饮料其实茶特别是包括茶在内也不好。以前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茶叶泡水嘛、嗯、泡茶嘛、嗯、然后我就说我放冰箱了，隔夜隔天再来喝给人家骂你知道吗
0: 哦，茶也不能隔夜，
1: 不是冷冻、嗯、冷冻泡的不是更好吗？
2: 可能那些专业外面那些卖茶的那泡泡茶那些他们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了、哦、像我们这样子、
1: 嗯、那就真空包装啊什么
2: 啊，对啊，所以隔夜尽量不要了。
1: 所以你会比较觉得 DY 今天的可信度是较高的、
2: 嗯、对，虽然说因为喝了隔夜什么饮料而
0: 肾拿铁
2: 而肾坏了，
0: 差点坏肾，
2: 听起来有点也是有一点过了，但是我会选择 DY 了。
0: 谢谢你的信任。
2: 真的吗？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啊、OK， 就是意味着呢今天呢我的标题呢要打个叉叉哈。
2: 所以72岁是太离谱了对吗？
1: 72有点太高了，但是呢我这则内容的这个女主角哈年龄也不是很小哦、嗯、她已经今年是高龄62了，
2: 哇、wow, 62岁。
1: 而且他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医院哈，那个医生也说啊，哇，是第一次呢有这么年纪这么高的一个产妇啊，所以呢、嗯、对这个妈妈哈在整个呢孕期都特别的管理呀、啊、特别的就是细心的照顾、嗯。
2: 所以孩子也健康了，没问题了。
1: 顺利生产 ,62 岁在21号这一天。
2: 恭喜，
0: 哇
1: 哦。这则新闻就发生在中国浙江。
0: 好，那么呢相对的我的新闻就是真的啦，它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事情哦。嗯、这个医师呢他就解释这个病者呢他是30岁的小陈，其实他本身确实像佩芬姐说的他是有慢性的肾丝球炎，就是他的肾原本已经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啦、嗯、然后平时他是非常节俭的，他就习惯把前一天没有喝完的咖啡留到隔天再喝。有一天呢他就把已经在室温摆了一下午没有喝完的拿铁呢放入冰箱保存了一天，然后隔天冰冰的就直接喝，然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开始狂吐腹泻，然后送到急诊室去了，差点
1: 因小失大，因为想说都买了哈，买了都买了，可以喝两天就喝两天。
0: 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喝隔夜的咖啡、嗯。然后这个医生呢，他也解释，其实咖啡本身呢是不伤肾的，真正伤肾的是一些细菌和一些、嗯。菌毒啦、嗯、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它已经在室温的时候长期的放置，它细菌是会大量的繁殖的，是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现象。
2: 完全有理。
0: 而且
1: 他叫小陈哦、啊、他真的人生故事也是挺多的，小陈故事慢慢说
0: 好。然后第二呢，尤其是拿铁呢、嗯、因为咖啡含有牛奶更容易会加速它的那种腐坏的那种过程。
1: 对 对, 对。
0: 是，所以呢就是要及时的冷藏啦、嗯、然后咖啡如果在室温或者其他食物啦放置超过两个小时呢建议就应该要丢弃了。
2: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些什么我们所说的food catering,他们都会写那个时间嘛、
1: 啊、对，
2: 这四个小时之内或之后的话就不能再吃。
1: 对，
2: 因为你也不晓得中间处理会有些什么感染交叉感染什么的，
1: 就是以前可能有发生过类似不好的事件，然后之后就规定所有的这些供应商、哦、要写那个时间、嗯、要在几点之前把它解决掉。
2: 节俭是美德，不浪费食物那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隔夜的食物水颜料的话真的是要三思哈。
0: 是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1: 那来公布一下今天谁是新闻王，恭喜
0: Jenny
1: Janice。

0: 这是张清芳的莲后，之前是齐秦的袖手旁观。
1: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在往大石方向的 AY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往 ECP 的 KPE， 在 Buangkok East Drive Entrance 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
0: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比较的炎热，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在电力、天然气、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新加坡七月核心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0%，高过六月的 1.6%。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用在内的整体通胀率为 2.2%， 略高于六月的 1.9%， 主要是住宿通胀和核心通胀上升所导致的。在各个主要类别当中，食品通胀从 2.1% 上升到 2.2%， 服务业通胀从 1.5% 上升到 1.7%， 住宿通胀从 0.6% 上升到 0.8%， 零售和其他商品通胀从 1.7% 回落到 1.4%， 私人交通通胀则从 8.4% 回落到 8.0%。 总体而言，金融管理局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的通胀率是 1.5 到 2.5。
0: 我国许多重要的海洋栖息地坐落在玉郎岛以南的海域，其中拥有8000年历史的珊瑚礁孕育丰富的生活多样性。海洋科学家和环保组织担心，这些生态环境可能会被西部岛屿填海工程永远掩埋。黄循财总理昨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国计划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把玉郎岛以南的石马高、毛广、苏东岛这些小岛屿整合成西部岛屿，以支持新一代工业发展和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并为军事用途预留空间。这一宏大发展蓝图尚未公布环境影响评估细节，已经引发海洋科学家和环保组织的强烈担忧。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院长黄丹威副教授说，填海范围非常大，涵盖许多敏感的海洋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它们在缓解气候变化、促进生态连通性以及科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1: 继贝恩资本本月从 TA Associates 手中收购了泡泡茶连锁集团贡茶国际之后，私募基金合众集团将会退出在贡茶的私募信贷投资。根据彭博社今天报道，总部位于瑞士的合众集团已经达成协议，将获得所有偿还。彭博社查阅的一份文件显示，合众集团在2019年提供了超过2亿美元的融资方案，支持 TA Associates 收购贡茶，同时也取得少数的股权。退出贡茶投资的同时，合众集团会在亚洲寻求其他的投资机会。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曾在上个月发布报告指出，受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利率居高不下的夹击，亚太区私募信贷的募资增长将会受到拖累，因投资者对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更趋谨慎。
0: 越南国会今天批准了对一条连接中国铁路项目的调整方案，预计这需要额外投入3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这条铁路将从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老街省出发，经首都河内延伸到主要港口城市海防。铁路正线和支线的总长度现调整为426公里，原计划是391公里，预计总成本从之前的203万亿越南盾提高到289万亿越南盾。越南方面去年曾表示，中国政府将为此项目提供贷款。这条铁路系统是连接越南和中国的三条规划铁路之一，列车最高运行时速每小时可达120公里，而且将途经富寿脑、北宁省、新安省等其他省份，这些省份拥有多个工业园区。越南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底之前完成建设。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稍后2:10左右的唱响新加坡啦，有一首江户的歌曲《菊花与玫瑰》，之前还有洪少轩的一首歌，先来听听唐娜的歌曲《自由》。

0: 信这是最美丽的温柔。
1: 畅想新加坡啦。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六三。
1: 好贝贝七早八早的，你不要传染我啦，你打什么哈欠？
2: 哎呦大姐 good morning， 好贝贝，你昨天打通宵麻将啊？
1: 哎呀不是啊，我也不知道昨天为什么啊，哎呀翻来翻去啊睡不着啊，很晚才睡着。
3: 哎我也是一样耶，好贝贝。
2: 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晚上睡不好来一杯樱桃汁啊，睡前喝一小杯可以帮助你入睡。你没有照着做哈，好贝贝。
1: 我没有啊，哎呀你说说我都忘记了。
3: 对呀、啊，好贝贝，你赶快去买樱桃汁啦！你真的看起来很累耶。哎，好贝贝，好贝贝，好贝贝睡着了。
2: 哈，站着都可以睡，哇，这个功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
3: 那怎么办？如何把好贝贝叫醒呢？
2: 我们聊天聊大声一点，还是小月直接塞台？不可以，不可以，小孩子不可以这样。
3: 不可以，我们要尊敬长辈。那我大声喊看看，好贝贝。
1: 不要吵，我只有听到你们在讲话，我只是把眼睛闭起来而已。但是啊，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啊，我的朋友啊，每次在一起啊，聊聊天的，我要是打哈欠啊，他们都说，哎呀，叫我不要打哈欠啊，因为他说打哈欠会传染。
3: 哎，真的嘞，一个打哈欠，两个打哈欠，三个、四个、五个，全部一起的嘞。
2: 你们一老一少有所不知，这个打哈欠是不会传染的。
1: 是吗？
2: 当然哦，根据仙姑的理解，看到人家打哈欠，自己也跟着打，主要是因为呢，两个人的作息疲劳程度刚好是差不多的。科学上并没有证据显示一个人打哈欠会让另外一个人也跟着打。
3: 打哈欠会传染是真的，当你看到或听到人家打哈欠的时候，你甚至听到打哈欠三个字就好，大脑就会出现视觉还有心理暗示的触发，就会启动模仿的反射，然后就跟着打哈欠了咯。而且研究还发现哦，与你关系越亲近的人，像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哦，他们打哈欠你越容易被传染嘞。
1: 你们两个啊，一个讲的这样子，一个讲的那样子，我看啊，你们先跟我打哈欠比较好。
3: 好贝贝，你不要再打哈欠了，让我告诉你一些让你精神起来的消息。
2: 哎，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来唤醒我们的好贝贝。
1: 什么方法？
2: 我现在马上就去对面的果啤店买一杯果啤欧搞搞给好贝贝。
3: 哎，还有，我可以去把辣妈叫来，你是不是比较有精神呢？
1: 哎呀，你们两个讲了这个方法，我好像都已经试过了。
3: 好啦，现在只剩唯一个方法了啦。
2: 什么方法？
3: 那就是你回家睡觉咯。
1: 啊哈哈，太好了。但是啊，在我回家睡觉之前啊，很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4: 仙姑，听说您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五十个女朋友啊？
5: 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0: 我听着听着，
4: 哎，
0: 也有想法了，
4: 心动啊！
0: 我就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4: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5: 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4: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5: 嗯，太好了。嗯，
4: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不心动。
5: 哦，也是哦。
4: 对，
0: 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5: 为什么？
0: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5: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4: 第二，你喜欢假期。
0: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的歌曲《爱一个人好难》，不要忘记了，11月8号是他的个人演唱会哦，到 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票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E 往 AY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这里的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注意在 Bencoolen Street 要往 Bencoolen Link 过了 Rochor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Brother Road 往 Lonnie 在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前的第一、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到三点。

0: 新报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邢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印度尼西亚的林火与烟霾在刚过去的周末加剧，截至今天下午1点，我国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已经达到90，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上升至每立方米59微克，处于偏高水平。国家环境局今天下午大约1点在脸书发文说，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南部的火点和浓烟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所增加，廖内省也出现浓烟。受干燥天气以及盛行南风或东南风的影响，我国烟霾风险持续，可能出现间歇性烟霾天气。截至今天下午1点，全岛24小时 PSI 指数介于68至90，处于中等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32微克至59微克，处于正常至偏高水平。环境局正密切监测整体空气质量，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将发布必要通告。公众可以通过环境局的官网、MyEMV 手机应用和全国烟霾专题网站等官方渠道获取实时空气质量更新消息。
2: 新宣布的养儿育女配套不仅加码了金钱援助，也扩大育儿的假期福利，但受访学者认为这恐怕还是难以大幅提升整体的生育率。受访学者普遍认为政府增加育儿假的天数对家长的实际帮助最大，但政策是否能奏效还取决于企业雇主的态度。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吴佩松说，大家或许不必过于执着于生育率这个数字，应该把重点放在照顾年轻家庭上，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支持，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关键。我国居民整体的生育率已经跌至 0.87 的历史新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与首席研究员马修博士指出，增加育儿假有助缓解家长面对的时间压力，但是家长是否能安心的使用育儿假也值得深讨。如果有人担心经常请育儿假会让他人觉得自己对工作不够投入，那么这项措施可能就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在电力、天然气、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带动之下，新加坡七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至2.0%，高于六月的1.6%。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在内的整体通胀率为2.2%，略高于六月的1.9%，主要是住宿通胀与核心通胀上升所致。核心通胀不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用，是金管局主要关注的物价指标。报告指出，全球能源价格高企导致新加坡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也带动交通运输费用上涨。此外，恶劣天气预计将降低农业产量，并推高新加坡进口食品的价格。总体而言，金融管理局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为 1.5% 至 2.5%。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公布美国对伊朗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的前夕说，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正式进入终局，并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贝森特昨天在 X 平台发文说，特朗普政府已经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的军工厂，并埋葬伊朗的核计划。他说，伊朗长期靠着将敲诈勒索伪装为安全保障来维持生存，这样的策略建立在一种算计之上，即认定伊朗的报复势在必行，而美国的执法力度则是可以妥协的筹码。不过贝森特强调，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贝森特当天也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警告伊朗的经济末日即将到来，并威胁那些与德黑兰有业务往来的国家。他的警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对伊朗发出的经济威胁遥相呼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享年98岁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病逝。朱镕基病逝的日子还差几天，就是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100周年诞辰。自从8月中以来，中国就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央视推出了12集的纪录片，最高层星期一上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高层为何高规格纪念江泽民诞辰？他们的去世是否标志中国改革年代的落幕？
3: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回忆起了199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还有当时候他们的领导人，那时候叫做江朱体制，江泽民朱镕基体制。
1: 东谈西论，
4: 一些大的框架式的东西呢，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呢，确实是给完成了一个大概。
1: 东谈西论，
4: 他们那个时代当时确实是非常困难，比现在要难度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大。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余泽远评价江朱体制的政治遗产。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2: 有问题
3: 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心颖。天气一热呢，在新闻里面我们就经常看到厄尼诺现象这个词汇哦，它似乎成了所有极端高温的一些还有恶劣天气的代名词。那我们这一整期呢，我们就要从源头去理清这个全球气候的操控手。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南大国立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王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刚刚我就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英文当中或者是西班牙语我们说 El Niño，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4: 厄尔尼诺呢，具体指我们东南亚来说，就是说我们赤道的西太平洋上的海温异常降低就叫厄尔尼诺，与之相反的就是赤道西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升高就叫拉尼娜。厄尔尼诺对我们整个东南亚甚至东亚影响比较严重，是因为如果海温突然变冷的情况下，它的海水的蒸发量就会减少，蒸发量减少就会导致我们形成云和降水的概率就会减少。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在太阳地底下然后没有撑一把伞，那我们就会直接暴露在太阳的这个辐射下面，温度升高就会比较快。所以一般来说对东南亚和东亚来说，有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生极端高温的天气就会比较多。与之相关的呢，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水汽又比较少，没有雨，所以说会有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自燃或者是 prescribed fire， 就是农业燃烧或者是 peatland fire。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有野火发生的话，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它消失了一个自然的来自雨水的一个扑灭的一个动作。
2: 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这个词一出现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好多的自然灾害都与它相关呢。那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周期的吗？之前我有看到说好像每隔2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最近好像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看到这个词汇吧。
4: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上的东海岸和西海岸海温超过一定值，我们才会说这个平衡被打破，进入 either 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的 phase。 它的这个 phase 的转换周期，它其实是有三个 phase。 第一个是一个 neutral phase， 中立 phase， 就又没有厄尔尼诺又没有拉尼娜。然后 positive phase 是厄尔尼诺， negative phase 是拉尼娜。他们这个 phase 转换它不是一下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需要 take 一段时间，至少是1年2年才会完成一个 phase 的转换。所以说我们最希望的状态就是说一切风调雨顺，就是属于 neutral 的 phase。 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两个 phase 是在不断的转换，我们 either 是在厄尔尼诺的 peak， 或者是在逐渐从厄尔尼诺向 neutral， 或者从 neutral 向拉尼娜转换。所以说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但是实际上这个 phase 的转换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是说就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所以说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专家讨论的一个名词。
2: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持续的，所以可能它逐渐的在往 neutral 去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依然处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整个大环境之下了。
4: 对，
2: 那其实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持续的时间会不会也拉得更加更长，或者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也会变得更加猛烈呢？
4: 有这个可能。我们最近发生的持续现象是在2019到2022年，是一个持续连续3年的拉尼娜现象。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厄尔尼诺的相反的 phase， 就是说我们知道西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会导致我们有充足的水汽去形成云和降水，会导致有水灾水患比较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1年我们在马来半岛会经历了这个200年一遇的极端洪水，然后在附近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洪水。这是拉尼娜情况下它持续时间非常长，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连续3年的拉尼娜。然后现在因为你偏离中性的相位比较多的话，你回弹的时候会有可能会有过度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逐渐从拉尼娜向一个强厄尔尼诺现象在转变的一个过程。有科学家和研究中心已经指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可能前所未有的一个强厄尔尼诺现象。就像你做一把尺子，你把它向下弯，弯得特别强，但是你一松手的话，它会向上反弹的程度也会变得更大。我们现在就是由一个连续的拉尼娜向一个强厄尔尼诺推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预报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个天气是一个混沌系统，任何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对未来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说预报的能力可能只能维持在未来6个月到12个月，最多到18个月，超过18个月我们就不知道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2: 嗯，所以目前我们在经历的这个就是从一个极端去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种情况了。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
2: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5: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至于在 YE 往 MC1 过了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路段，还有 SLE 往 BK1， 在过了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呢，也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即访问美国两天，以进一步深化新美两国经贸关系。根据贸工部发布的文告，严金勇今天将在纽约市会见商业和金融界的领袖，明天则转往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贸工部指出，新加坡与美国是彼此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2025年，新美双向商品贸易额达1392亿新元，使美国成为我国第四大商品贸易伙伴，美国也是我国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服务贸易额达到1851亿新元。投资方面，新加坡2025年是美国第三大亚洲投资来源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投资国。2024年，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786亿新元。贸工部说，双边贸易和新加坡对美国的投资一共支持大约35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2: 2026年上半年，公共交通网络内涉及陌生人的非礼案明显减少，从去年上半年的74起下降至55起，跌幅 25.7%。 不过整体非礼案仍从739起增至762起，上升了 3.1%， 占实体罪案大约 7.4%。 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受害者认识的犯罪者。警方的数据显示，非礼案最常发生的地点仍为住宅区，共227起，较去年同期的172起增加了55起。警方说，涉及不熟悉犯案者的非礼案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其中公共交通网络的跌幅尤其明显，公众及时介入也成为警方防范性犯罪的重要助力。为加强公众的应对意识，警方今年四月启动为期一年的发现、举报别袖手旁观宣导活动，并推出全新的 SPOT 四步骤行动指南，指导公众在目击性侵害罪行发生时该如何应对。
1: 女佣边喝酒边与男友吵架之后，竟将怒气宣泄在80岁失智老雇主身上，不仅踢老雇主的背部，还抓住对方的肩膀往地上摔，今天早上被判坐牢17个星期。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8号晚上9点10分，地点是红山井第123座祖屋7楼的一间单位内。被告是32岁的缅甸籍女佣，她面对一项蓄意伤害脆弱人士的控状。受害者是80岁的老妇，患有失智症。案情显示，事发当晚大概8点到9点之间，被告喝醉之后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老雇主大叫，还踢了旁边的椅子，导致椅子撞到老雇主的床架。老雇主担心自身安危，试图打开家门离开，但被告将他推倒屋内，关上大门之后踢了他背部一下。被告在老雇主再次试图开门时将他狠摔在地上，由于力道过猛，老雇主摔倒在地时头撞到床之后呢，就一动也不动。有邻居听到屋内传来剧烈的声响，于是报警。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双手被捆绑的华裔女子深夜从泰国绑匪中成功逃脱。据报道，绑匪原本计划把他从曼谷带到与缅甸接壤的达府美索县。曼谷邮报今天引述多家媒体报道称，女子23号深夜从一辆停在曼谷拉差丹嫩路的黑色日产轿车中逃脱。当她向当地的居民求助时，双手仍被捆绑住。她称，四名泰国男子在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了她，并试图把她带到边境地区。她在被绑架的过程当中受伤获救后被送往医院，警方随后获嫌疑人的车辆并逮捕了两名男子，分别为24岁和41岁，都来自与缅甸接壤的达府美索县。另外有两名嫌疑人仍在逃。泰国警方认为，这个犯罪团伙意图将这名华裔女子带到美索县，之后可能把她转运到缅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星期一，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4: 今天星期一，我要跟每个人讲，就我们每个人耳朵里面都有虫，它的名字叫耳虫。
2: 耳虫，听到好听的音乐的时候会出来的时候是吗？
4: 这个是因为你知道耳虫，不知道耳虫的人听到我刚才那样讲啊，我的耳朵里面有耳虫，别担心，这个虫不是坏的，它只是一种效应。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歌曲超好听、超洗脑，原来就跟它有关。那什么叫耳虫呢？
1: 来，我们来抓虫。
4: 是哦，不是我们来认识虫吗？什么是耳虫效应？
2: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首歌曲，然后我就会有一段哦，它就循环的在我们脑袋里面一直播放，就是它的副歌一般上，我觉得。
1: 它是一种非自主的神经认知现象，大脑呢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呢，会自发性的去重播你刚刚讲的这种特定的声音的这个片段。
4: 所以就是说它已经形成一个记忆，也就是那些音乐人每次讲说，像你刚才讲的就是那种副歌的部分，他们就是要把副歌的部分做成是一个，他们叫 hook 嘛，
1: 刻在你脑里的音乐，
4: 就直接牢牢地抓住你的认知了。
2: 对，他们就说如果它的旋律很简单，然后它的节奏呢具有这个高度的重复性，或者是呢包含一些意想不到的音程变化的时候，你的大脑神经网络就容易被卡住，你就觉得这个很容易记了。
4: 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已经很多年了，就是那个韩国大叔，不是那个骑马，日本大叔还是韩国大叔？
1: Apple、
4: 对，那个是韩国还是日本？
1: 日本
4: 啊，那人虫。
2: 我以为你说那个骑马的。
4: 骑马也是，骑马厉害。
2: Gangnam Style
4: 啊，对，他也是因为用旋律，而且加上他的舞蹈吧，就牢牢把人家给视觉神经也好，或者是记忆神经，或者是听觉神经，总之把你给套牢了。他赚了很多钱，他荷包满满。另外一个就是奇丑，一个穿到那个金黄色，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或者怎么讲？
2: 他这样子才够吸睛，
4: 就简单，然后不断重复。然后跟着呢，他就，人家说我被洗脑了。
2: 而且据说，如果你的情绪处于一种比较放松、焦虑，或者是呢，进入这种重复性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你的大脑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耳虫就会更容易的悄悄潜入。
4: 其实说起来，好像听起来就是只有在音乐歌曲，其实也不一定啊。广告也是利用这个原理。
2: 是。
4: 哇。不知道，我像我小时候，那就那个对不起啊，林少芬小姐，我要提你做例子。黑有什么好怕？
1: 你怕黑吗？
4: 对呀、就那个啤酒嘛。
1: 黑啤酒
4: 对、你看这个广告词，它也是一个耳虫效应吧？还有我记得，也是他的，就是一个洗衣粉的广告，他就是说那个你什么小女孩什么小时候呢，衣服本来是刚刚好是用长的，
1: 那个是斯科托米鱼肝油，
4: 不是洗衣粉、
1: 成长、
4: 对对对，
1: 我已成长，斯科托米鱼肝油，
4: 是不是？然后长大了之后，他那个小肚子就露出来了嘛，因为他衣服变小了。
1: 很洗脑，
4: 是啊，音乐广告都是洗脑的。现在你看了，来到这个产品行销吧，我们讲产品行销，它也是要用不断的洗脑。为什么一些广告，它可能愿意花广告费的话，它连着播两三次，就重复的，
2: 它就让你牢牢的记住它，
4: 就是它侵占你的大脑，你不要把我给忘了。我又没有赚到钱，你笑我做梦。
1: 我就突然间在想，我们每天播那个台曲，听众应该也是
4: 也是啊，洗脑啊。
1: 对啊，
4: 你要摆脱吗？
1: 不要吧。好的东西呀、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PIE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的第二条车道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Slin Avenue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位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把男声。
4: 今年也是比较在荧光幕上比较少出现哦，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当年出来的时候，他的嗓音确实还迷倒了蛮多男女哦。那他在2002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I Believe》里面的这首《I Believe》，哇，真的就是那时候街知巷尾大家都有在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韩国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I Believe。

0: 好歌伴伴。
1: 每一次值班，如果听到这首歌呢，总是会禁不住把这个扩音机开大声一点点，然后就沉浸在这首歌当中。I believe，
2: 我还以为你会跟着，就是以后就会常常的都会选唱这首歌曲。好，那么我们说到范逸臣，他在他的第二还是第三张专辑里面，2003年的《信仰爱情》里面出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忘了爱》。这首歌曲呢，一样的是由涂颖老师编曲。其实涂颖老师在编他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沿用的方式还是一贯的。抒情极致，非常的舒服迷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忘了爱》。

0: 翻译成像深情的歌曲呢，总是让人很容易被它触动。
1: 对，说到翻译成呢，我在想，其实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那个好声音里面担任

0: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哦。好，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5: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您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4: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稍微注意一下 Selegie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跟 Serangoon Road 的交界处的方向，是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前第三条车道，在四点半之后是有车抛锚的。还有这个地方是比较多车， CTE 往 SRE 方向，在红帽桥三道跟 Brother Road 的路段之间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我是福建人，听到有福建菜吃非常的开心。在新加坡有一家福建餐馆，林家，光临的林，家庭的家。为什么叫林家？总厨林秋勇师傅。
4: 林家顾名思义，就是让客人感觉到我们餐厅就像到家了一样，那就欢迎到我家吃饭。
3: 有一点像福建话醋冰
4: 啊，也有点这个意思。
3: 闽南菜也分很多种不同做法，您家的菜做的是福建的哪个地方的菜呢？
4: 福建闽南地区的菜，泉州地区的菜会比较多。我们的整个菜系是偏闽南的，然后我们集合了泉州、厦门、漳州，统称它叫闽南，这种民间的传统的古法技艺，再把每个菜提炼出来，作为我们的整个菜谱，
3: 完完全全是闽南的菜。
4: 没错，没错。
3: 那来到林家吃饭，在你们 Takashimaya 的第二家分店就吃到了泉州姜母鸭鲍鱼，每个人都说这个必推，这个好吃。
4: 泉州姜母鸭鲍鱼我们做的是泉州当地非常传统菜肴，这个菜可以说在泉州，比如人家要补身体，他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把老姜跟番鸭母做一个组合，慢慢给它炖出来。只要大家到泉州，其实遍地都是姜母鸭，我们又做了一些改良，我们有加了一些山茶油进去，所以说整个的口味跟层次非常丰富。那这一道菜可以续吃的，姜啊，包括茶油啊，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
3: 师傅，你吃过台湾的姜母鸭吗？
4: 我吃过台湾的姜母鸭火锅，做法会有些差异，虽然说也叫姜母鸭，但是姜母鸭泉州也有姜母鸭，厦门也有姜母鸭，每个地区的叫法一样，但是它做法还是会有些偏差。
3: 你讲的做法是这个姜母鸭制作的过程、加的配料、呈现出来的口感不一样的，对吗？
4: 对，因为姜母鸭统分成两类，一种是湿的，一种是干的。我们选择的是做干香型的姜母鸭，
3: 不带汤汁的。
4: 对对，
3: 带酱汁，
4: 带一点点的酱汁，其实就是鸭肉本身煮完了以后，它分泌出来的这个油脂比较香。
3: 都说你这道泉州姜母鸭鲍鱼好吃，你觉得是因为鲍鱼所以好吃，还是因为调酱所以好吃，还是为什么呢？
4: 姜母鸭本身的味型就非常香，非常下饭的一个味型，姜母鸭是好吃的。那我们加入鲍鱼的一个目的是鸭肉再结合鲍鱼的鲜味，煎出来以后鲍鱼里面有鸭肉的香味，有姜的香味，鸭肉里面又有鲍鱼的这种鲜味，就两种形成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3: 最后到砂锅里面你还要再烹煮吗？
4: 砂锅里面我们要把它煎透，
3: 直接在砂锅煎。
4: 没错没错没错，每一只鸭子是每一个砂锅慢煲慢煲一个半小时煲出来的。
3: 还以为是大锅煎然后再放入砂锅，不是哦？
4: 不是不是，一只鸭子肯定是一口锅，传统还是保留得非常好，隔鲜我们是不会丢的。
3: 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就等于这锅姜母鸭它的味道就全锁在这个锅里面。
4: 没错没错，用砂锅就是砂锅它能储热嘛，因为它这个上桌了以后它还能有温度，就使这个鸭子的温度能保持在那边，保持在那边的同时它也能把它的水分锁住，鸭肉里边咬出来还有部分汁水，就要这个效果。
3: 所以大家都说这道是必推。我找到一个典故，就说它是古代宫廷的泉州经典名菜，所以是宫廷菜。
4: 古代在泉州地区也有出了个宰相嘛，叫李光地。对，所以说当时可能也是有作为贡品这样子上供。
3: 这是现代人的口福了，以前要吃一个宫廷菜你什么身份才有办法吃啊？
4: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福建地区的一些有典故的菜品啊，包括久远的这些菜品，我们来深化挖掘出来，大家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可以联想到古时候的人对吃的这种理念，
3: 吃的一种讲究。泉州姜母鸭鲍鱼它有大份有小份。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0: 我听着听着，哎，也有想法了，
4: 心动啊！
0: 我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4: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5: 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4: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5: 嗯，太好了。
4: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不心动。
5: 哦，也是哦。
4: 对，
0: 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5: 为什么？
0: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5: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4: 第二，你喜欢假期。
0: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浩哲的好男人，这位好男人在那些年的歌三的演唱会呢将会出现哦。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的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除了他之外，这场演唱会会出现的还有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王瑞瑜，还有马玉芬。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一首歌曲《你最珍贵》，5点，我们将会有唱响新加坡啦。今天要出现的哦，是老张诶。

0: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留意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往 SLE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还有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车速有些缓慢。 SLE 往 CTE 则要留意在 Lentor Avenue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是比较炎热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黄循财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申购新祖屋使用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转售祖屋，或向建屋局贷款，申请者的家庭月入顶限从14000元调高至16000元，满35岁单身者购买受津贴祖屋或向建屋局申请贷款，月入顶限也从7000元调高至8000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脸书贴文说，相关月入顶限上调将会确保仍有80%的新加坡家庭符合条件购买受津贴祖屋。购买新的执行共管公寓的家庭收入顶限也从现有的16000元上调至18000元。另外，明年2月起首次购屋的家庭，每月有一名不超过18岁的新加坡籍子女或正在怀着即将出世的新生命，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筹钱机会。展望未来，当局将继续建得更多更快，并配合周密的土地使用规划，以支持不同购屋群体的住房需求与置业抱负，包括家庭、年长者和单身人士。
2: 新加坡与厄瓜多尔相隔遥远，但两国关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不仅可发挥各自区域门户优势，协助对方企业开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市场，双方接下来还会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尚达曼总统今天为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设国宴。尚达曼致辞时说，诺沃亚此行标志着两国友谊翻开新篇章。尚达曼指出，两国可发挥各自区域门户的作用，厄瓜多尔地处南美太平洋沿岸，可协助新加坡企业进入安第斯地区和更广大的拉丁美洲市场，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成员国和主要海事与物流枢纽，则可协助厄瓜多尔企业连接东南亚的供应链、投资者和消费者。新厄两国今天也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尚达曼说，这项备忘录是加强双方伙伴关系的起点，两国将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以及公共卫生等共同关注的领域深化合作。
1: 印度尼西亚的林火与烟霾在刚过去的周末加剧，截至今天下午1点，我国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已经达到90，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上升至每立方米59微克，处于微高的偏高水平。国家环境局在今天下午大约1点在脸书发文说，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南部的火点和浓烟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所增加，廖内省也出现浓烟。受干燥天气以及盛行南风或东南风的影响，我国烟霾风险持续，可能出现间歇性烟霾天气。截至星期一下午1点，全岛24小时 PSI 指数介于68至90，处于中等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32微克至59微克，处于正常至偏高水平。环境局正密切监测整体空气质量，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将发布必要通告。公众可以通过环境局官网、MyEMV 手机应用和全国烟霾专题网站等官方渠道获取实时空气质量更新信息。
2: 疑似与汽车相撞后小型货车侧翻，34岁汽车男驾驶涉嫌酒驾以及无照驾驶被捕，而31岁的男乘客则因为允许他无照驾驶同样被捕。这起车祸发生在上个星期天凌晨的3点30分左右，地点是基里马路与牙龙路一带的交界处，事故涉及一辆汽车和一辆小型货车。根据脸书上流传的照片，涉事的小型货车侧翻在路中央，至少6名公众上前协助，站在货车旁，路上仍可以看见不少车子行驶。上传照片的网民称，多名壮汉尝试将侧翻的货车扶正，但都没有成功。他之后再次经过现场时，侧翻货车仍在场，警方已经到场指挥交通。警方受询时指出，54岁货车男司机在清醒的状态下被送往医院，34岁的汽车男驾驶则因涉嫌酒后驾 驾驶以及无有效驾照开车被捕。此外，汽车内一名31岁的男乘客则因为涉嫌允许他人无照驾驶而被捕，案件目前还在调查中。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宣布已经向乌克兰追加61亿欧元，约等于90亿新元的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乌克兰与盟友国家定于乌克兰独立日举行会谈，探讨如何加大对乌军事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谈之前宣布了这个决定。欧盟委员会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仅在7月份，乌克兰就遭受了376次导弹袭击，使得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变得日益紧迫。这笔资金属于欧盟在这之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项目的一部分，项目包含6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目前已经有大约160亿的欧元资金获得分配，其中85亿欧元已经拨付给基辅。当前，乌克兰正迫切寻求获得更多导弹拦截系统，尤其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抵御俄罗斯对乌克兰城镇的袭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这已经是第六周了嘞。
4: 今天是来到最后一周了，对不对？
3: 没错。
4: 哇，时间过得很快。
3: 是，今天早上我们一早就听到了羞答答的玫瑰，好好听哦，在早上听就有一个特别有感觉。然后呢，也听到了江户的歌，引起了我们听众的一些回忆。有听众说，哎，有一年呢，那个江户的演唱会他去听了，就说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而且呢，觉得他还是保持得非常好。哇，在呼喊着江户赶快再出来唱歌好。
5: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江户的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耳虫效应
3: 哦，应该是哎。然后呢，在今天马上要出现的这一首，
5: 你看这个我有一点点耳虫效应，主要是因为他唱的三个女儿非常逗趣，
4: 很有代表性。
3: 到后面有一把声音 not in not in not in， 就是那个帮佣。就是老张的大女儿在家吗？
5: 哦呀呀呀！你现在讲的我就记得了，
3: 很可爱。好了，赶快来听后面的那一首歌曲呢，是叶良俊跟陈洁仪的合作。
6: 老张的大女儿在家吗
7: ？She's not in。
6: 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7: ？Also not in。
6: 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7: ？All not in。
8: 老张的大

0: 这是叶良俊以及陈洁仪演唱的《有些爱不等于爱》，是1995年的一首歌曲。
1: 嗯，叶良俊他自己写的曲，作词邢正华，之前就是梁文福的词曲，梁文福自己唱的非常逗趣的《老张的三个女儿》。
2: 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另外，一网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和 Bonavista 之间的路段 ，CTE 网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今天的身体会说话，我们要来说一下什么呢？就说到手麻这件事情。
6: 嗯，
1: 诶，试过手麻吗？
0: 试过，
6: 有。
1: 诶，你有啊？
0: 就是有时候趴在桌子上面。
1: 哦，你那种是小，你那种是小 case，就是你等于是长时间的压着它，
0: 对，
1: 它的血液不循环。
0: 那大 case 是怎么样？
1: 哇，大 case 你要慢慢的去看你的手麻是什么原因呢？
0: OK，
1: 如果有些人时常说早上起来啊，他就觉得他手僵硬，然后夜间的时候有些人被麻醒，还要这样一直甩手甩手甩手，才能够缓解。那如果是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到手臂，这个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比较叫小儿科啦，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引起的，它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警报。那6种会引发手麻的原因里面，我们时常都会有颈椎的毛病，所以颈椎病是其中的一个。
6: 椎间盘的那个突出啊，你的骨质增生会压迫你的颈神经的这个情况嘛？
1: 是啊，
6: 所以你会发现可能会出现大拇指麻，
1: 食指也会麻，
6: 对，
1: 中指也会麻，无名指也会麻，
0: 所有的手指都会麻，
1: 小指也是麻，
0: 哎，
1: 有一些还伴随你的颈肩会酸疼，然后转头会有响声，哎，我以前不太会，你别笑哦，我最近时常感觉到了
0: 有声音，
1: 对，就有时候你转头的时候他就会有我相信是不至于大到人家听得到，但是你自己
0: 能够感受得到了，
1: 所以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你要低头族坐太久了，低头，因为我们一直在看手机啊，捡袋子啊或什么的，
0: 所以头部的拉伸就真的很重要。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有些人是你的手腕的部分啊，就是叫腕隧道症候群，那个叫
0: 他们的腕部的正中神经受到压，
1: 有一个说法叫
0: 妈妈手啊，
1: 不是妈妈手，
6: 老鼠手
1: 啊，
0: 老鼠手，
1: 鼠标手，
6: 对，鼠标手，
1: 是因为你手腕正中的神经受压。用鼠标啦，刷手机啊，
0: 刷手机也会刷出
1: 对呀，你一直在刷手机啊，他们也是一样，可能会夜间就麻醒了，那甩手就如果是轻微的，他可能甩甩手，让他血液循环就没事哈。那我看过一个说法是，他的拇指、食指、中指有时候会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电击到，
0: 那也是很疼痛的一种感觉。有些人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神经病变，也会出现这个手麻的症状。病因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害周围的一些神经了。有些症状就可能包括了双侧的手套样麻木，就是从指尖向手掌去蔓延这个麻麻的感觉。
1: 或者脚底
6: 像蚂蚁在爬。
1: 哎呦，还有要像采棉花酱啊。
6: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就是口渴多尿，还是一直要喝水。
6: 对，
1: 视力模糊。那还有这个就不是小 case 啊，脑中风。
6: 脑梗、脑出血会影响你的中枢神经的传导嘛，所以呢，它会出现突发性的单侧手麻、同侧的肢体无力，还有伴随着是你的言语模糊、面部歪斜，还有视物重影。
1: 就中风他们讲都一侧的嘛、那一侧出现状况你自己就要注意。
0: 那一些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患者呢，他们就有比较高的这个中风的风险了、
1: 还有就是刚才讲到手腕的部分啊，那跟着就是我们的手肘的部分嘛、叫肘管症候群、
6: 就是你的肘部的尺神经损伤。
1: 那一些人有时候去举重
6: 啊
1: 啊，拿那个很重的举重、啊，反复的可能在弯曲自己的手肘的部分吧。
0: 他们的症状呢，就包括了一些小指或者是你无名指会感到麻木，然后呢，手部的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就做起来会比较费力的感觉。
1: 还有就是，我这个看过人家讲过，但是我还没有看过真正的那个叫什么案例了，就是他的出现一个叫爪形手畸形了，就等于是他可能是
6: 僵硬的手来的，
1: 还有就是关节也出现畸形，
0: 就是开始变了啦，那个形状，
6: 对，还有就是你的胸廓出口症候群这样的一个群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病因就是锁骨下的动静脉，还有你的臂丛神经受压了。
1: 那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哈，像刚才你都讲你趴着睡你也会出现手麻的情况、那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啊，就我们一直压着一只手或者是一直不动
6: 晒衣服手一直举着
1: 啊，
0: 哦也会吗？
6: 太久吗？会不会
1: 啊？
0: 如果你的血液不循环就可能会、对，
1: 你讲真的哈，
6: 真的、有些人
1: 晒衣服晒很久。我以为你开玩笑了，他真的哦。
6: 对啊，如果血液不循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可是你不是晾上去了手机下来了吗？
0: 可能一些被单啊比较重啊、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你自己要注意哦、真的。那如果是因为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问题、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啦、因为血液不循环嘛。那如果是经常性的出现手麻可能要预警哦、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6: 又或者你在就是手抬太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麻痹的情况更重了、那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症候群的其中一个现象了。哇，手麻是一件很烦人的事
1: 哦。手麻还是手的一部分、如果你这个人整个人麻木，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0: 那个就要往心里去找了，
6: 那个比较严重。
9: 身体会说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 停止转动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5: 好歌好 FM，
11: 每个人尽情狂舞，宽让忘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5: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的是 PIE 往樟宜在 BKE 及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sdown Avenu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

0: 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2: 现场的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哦，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BH Media 的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1: 记得早点到场，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到场的话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
2: 还有就是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我们约定你哦。
1: 由 BioWell、Ebane、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们来看一下《新民日报》，当然是看一个相对可以说是热门话题，除了那个小孩生小孩
2: 是育儿配套以外，
1: 非常热门的其中一个话题也都跟大家的娱乐有关。
3: 哎，我们先做一个预告，明天傍晚6点到7点，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副社长韩永梅小姐，还有早报的影视版的电影记者，然后一起来谈这个话题，讲的就是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啊，黄总理就宣布了，就九月开始，
1: 没错，配华文字幕以及华语版本的方言电影，9月起会放宽限制。
3: 你也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五版详细啊，我一看就看到版头，黄总理说我国不能沦为单语社会，然后再看他说他小时候跟家人是一起看《雾锁南洋》这些电视剧的，然后还有提到《海峡时报》的记者，给他孩子看《逐玉》
2: 就一系列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去学中文呢，
3: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受访的片商对于这个叫策略的调整吧，政策的调整的话，他们说可能会重映一些粤语版的经典港片。
1: 哇，很多人举手赞同破地狱，
3: 确实好看，
2: 破地狱应该要用就是广东话看才有感觉。
3: 对，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用潮语的。啊，都看都看都好看，哎，还有寒战哦，寒战也是有广东话的。
1: 是，其实我们看很多电影都是这个香港电影嘛，就是当它以这个原因
2: 是
1: 来呈现的话，应该会引起另外一种热潮了。
2: 对
3: 啊，本地导演就说好啊好啊，可以保留作品的真实性啊，对啊，就本地导演吴俊峰有受访，还有明天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梁导
1: 啊。
3: 来问他要不要接受挑战，
2: 拍一部方言电影，
3: 纯方言的。
1: 今天他对这次的这个政策就放宽有什么话说？
3: 是，明天我们自己先做预告，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报道，同时明天一定要听6点到7点的一件事。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国人对于限制方言的政策在新加坡是否还适用的一个热烈讨论。而总理昨晚的其中一个宣布就是放宽对方言内容的一些限制。
2: 我不认为说下来呢，因为有这个放宽了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方言电影会涌到新加坡来。比方说最近还在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我相信呢，华语版的票房就要比广东版的票房要来得更好了，因为毕竟年轻人懂得方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看《功夫女足》这样子的电影，就不像看《给阿嬷的情书》那样啊，非得要看原汁原味才会觉得更加的好看。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5: 9月18星期五晚上7:00，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4: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5: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4: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5: 9月18晚上7:00，大上海，
4: 我们约好见。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u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陶喆的一首歌曲《爱很简单》。
1: 哇，我们要说好康好康，因为呢 BizTrends 成立28周年，然后他们就特别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折扣，我们要分享给你，有 28% 的折扣。
0: 是的，要恭喜我们的合作伙伴 BizTrends 28周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哦。那么要回馈所有支持他们的朋友，让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来欣赏精彩的演唱会，
1: 而且呢优惠仅限3天，8月24号，也就是今天起一直到26号星期三。
0: 适用于指定的这个演唱会，其中就包括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1: 嘉乐什么时候呢？9月20号晚上的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当然如果想要购票的话，直接去到 bookmyshow.sg。
0: 喜欢听这个福建歌曲福建金曲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另外呢就是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
1: 没错，如果想要买这个门票的话呢，同样是去到 bookmyshow.sg， 它的演唱会呢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0分，但是地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啦。
0: 只要你购买2张门票以上的话呢，就可以享有这 28% 的折扣。记得机会难得，8月24到26号。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公路上的安全，在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一些路段道路是拥堵的。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KE 和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 CTE 和 Jalan Yunus 之间的路段。另外还要留意的是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Portsdown Avenue 之间的路上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让我们能够及时的把信息传递给其他的公路使用者。目前定点摄像机看到在乌兰关卡这边呢，要出境之前车子开始多了，而在长堤上呢，主要是入境的车子比较多。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今天整体依然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但是明天上午呢，新加坡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巴基斯坦庆祝建交60周年，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与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分别致函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与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祝贺，并在信中回顾双边关系和展望未来。根据我国外交部今天发布的贺函内容，黄总理在信中写道，先把两国过去60年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保持亲切友好的关系，无论在双边领域还是多边论坛当中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巴基斯坦是我国1965年独立之后最早承认新加坡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和巴基斯坦是在1966年8月17号建交。黄总理说，未来双方在贸易便利化、数码经济、民间交流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仍有拓展的空间。在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之际，新加坡期待与巴基斯坦政府一同努力，探索如何进一步拓展双方的伙伴关系。为了创造更多机会让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深化华文学习，有关政策从今年起放宽了中学高级华文的选修条件。今年选读华文的中医生当中，几乎每4个人就有1个人修读高级华文。与此同时，选修华文文学的学生人数也持续增加。中学文学收生人数已经从2018年的170个人增至如今的300人。教育部长李志生今天在第29届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上，通过上述的数据来说明政府拓展华文学习的途径，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深化华文学习。今年起，选修中学高级华文的条件放宽，学生只要小六会考的华文成绩优异，就可以选修高级华文，不再受总积分的限制。这项调整让额外1000名学生受惠。李志生说，教育部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深化华文学习，传承新加坡华族文化。今年上半年本地实体罪案整体上同比微减 0.4%， 是5年来第一次下降。不过非礼和盗窃案都有所增加，尤其是住宅窃案大增大约 25%。 新加坡警察部队近庭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实体罪案的数据，在今天公布。而警方指出，今年上半年最令人关注的3类罪案是非礼、商店窃案以及住宅窃案。今年上半年的偷窃案微增 0.6%， 从去年同期的726起增至730起，占实体罪案总数约 7.1%。 这类案子一般发生在物品没有妥善保管或没有人看管的地方，窃贼趁虚而入。警方指出，住宅窃案主要涉及能够入屋或对房子熟悉的人，因此居民包括合租者都应该妥善保管个人的财物，不要将贵重的物品随意放在公共空间和共用设施。商店窃案今年上半年增加 2.2%， 占实体罪案总数约 20.4%。为了加强商店的防盗窃措施，警方与零售商和业界协会加紧合作，并鼓励更多商家加入零售商店防盗窃的意识计划。依法半导体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天在国大启动为期4年的 Helix 企业研究室。研究室设于国大设计与工程学院，国大计算机学院也参与研究。研究室将研发低功耗人工智能的技术，让机器人、无人机和可穿戴设备等直接在设备端处理数据，减少对云端运算的依赖。在这项合作当中，国大提供 AI 系统和晶片研究能力，依法半导体则提供业界经验以及晶片设计平台。依法半导体执行总裁兼全球技术研发总裁洛朗·玛丽耶说，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设计和测试处理 AI 任务的晶片组件，不需要从头建立底层的设施。 未来四年 Helix 企业研究室将会汇聚来自国大和义法半导体的超过20名研究人员、学生与工程师来共同研究 AI 系统和晶片设计。国际方面的消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将会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以及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星期一宣布，巴德尔将会在星期二到访德黑兰。他说，这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巴德尔和阿拉格奇在这之前于8月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巴加埃也说，巴德尔这次访问德黑兰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访问没有关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新平绝对是九十年代的一个记忆点哦。他当年呢在台湾长大，后来呢到了香港去加入了宝丽金，然后呢在93年的时候呢就发了自己的第一张粤语的专辑，王新平正式进入乐坛。后来有一首别问我是谁让他继续在这个乐坛上发光发亮哦，后来呢就慢慢的淡出了，可是近几年的他开始又回到舞台上了。他的金曲别问我是谁、一生痴恋、今生注定、爱一生也不够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听他的现场演唱的话，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bookmyshow.sg 可以买票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就提醒你 ,CTE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1,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CTE 往 SLE 在 Moment Road 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
3: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一件事，
0: 不同角度，
5: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今天的这一件事，我们就要从也是一部电影说起，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部电影，它叫《火壤星洲》，然后它只在国庆日，新加坡的国庆日8月9号当天呢上映一天，然后它英文叫做 Trace Project。 为什么它有很多人讨论呢？因为它是一个全 AI 的电影，然后呢售票是21.5元，然后很多买票进去看的观众出来了过后就痛批，然后说他是 AI 垃圾，然后大家就很生气，说我到底花了21.5元去看了一个怎么样的电影，好浪费我的时间和浪费我的金钱。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对于 AI 的一些创作已经不陌生了嘛，我们常常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也会在音乐上面听到一些 AI 的作品，但是反响或者是如果看到它有什么漏洞的话，我们不会觉得好生气好生气，但这一个电影呢，它就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反响了。
6: 因为我们平时在短视频，对了，看到了就刷刷笑笑，有时候喷他两句口水，
0: 你对他的所谓的质量不会有这么的高的要求，但是呢，能够进到院线，
2: 是
0: 能够进到影院去，然后你要花钱，你要到那边实体去看，
2: 对，
0: 你可能期待就比较高一些。
6: 而且因为你刚才提到他是国庆日上映，
2: 是，
6: 那你既然讲到国庆日的话，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我们
2: 爱国情怀，
6: 有的，
2: 当然，
6: 有的，然后一去看。里面什么？
2: 我们的
6: 六颗星国旗，
2: 它开始出现六颗星星，然后就说哇，这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然后它完全就没有人工的一些品控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新加坡有四大种族嘛，那它里面也没有包含这样子的一些元素，所以大家就非常生气，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些 AI 作品了。
0: 会不会是大家先入为主，就是说，哎，你在国庆日上映，然后你又有火壤星球，然后你又以新加坡为背景，你就应该是一个新加坡跟国庆有关的一个剧情。
6: 但我觉得作为消费人的我们，我们买票去看，像你刚才讲，我还特地买票嘞。买票的时候我还要坐车去，我不是走路去，走路去我更骂更多，
2: 因为天气很热。
6: 对，我还花费了大劲儿，然后走去电影院看，哇，不知道他有没有半途离开哈。
0: 可能有诶、
2: 可能也不会，就会想说这部电影到底有多差，你知道吗？看到后面你才可以
0: 差到一个什么程度，
2: 对，是你才可以做，
6: 就会觉得你不够认真啊。你可以用 AI， 很多东西可以用 AI， 但是你不够认真啊。
2: 你连这个细节的把控都没有，就是用人工去做。
0: 又或者这么说吧，就是你的技术还不到位，你就推出一部 AI 的影片。因为有很多人在用 AI， 有一些人用 AI， 你几乎是看不到痕迹的。
2: 对，我看到了这个新闻过后，我就想说，哎，我其实很想要亲眼的看一看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目前就是因为已经下架了嘛，没有在电影院播出，所以要等他们。
6: 哦、你要花21块半，
2: 我应该不会花这个钱去看，我要等他上载到网络上面，
6: 看免费的，
2: 对，看免费的，
6: 吐他两句口水。
2: 对对，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了。但是如果脱离这一部国庆电影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开始就跟你说是 AI 电影或者是 AI 作品，你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了。但如果人家不告诉你它是 AI 的创作，你们觉得有能力辨识出来吗？
7: 我觉得有，
6: 我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欸、有一些你会怀疑，就好像跟一个人有没有去做医美或者做过整形一样、你说哎呦他有做吗？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讲他有做过，你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样的 AI 也是这样，
7: 但是
6: 你看他很完美，
7: 可是以现在的技术来讲就是他的完美是很一致的，
6: 对，
7: 所以你看得出。
2: 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影视作品、我觉得他的明显程度或者他 AI 痕迹会比较重一些些、但是如果是图片哦，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会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些制图了，
7: 我觉得看得出，是因为最近就因为国庆的关系，所以社区邻里有很多的海报、有很多的布条、不只是同一个，不只是一个区，就很多区其实有很多就是可能是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很多人都在用 AI， 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 OK 这个质感它一定是用那个 AI 生成出来的，
2: 就有一定的模板了。
7: 对，
6: 你就讲一些商品就好，商品有时候在上面不是有印了一些比如说是使用者的肖像，那以前他们可能用使用者肖像，他可能要找一个素人来拍、不然找一个名人来拍，现在他们都是用 AI 的，你一看哇，
2: 对，其实现在一些、连一些广告都是，就是有一天我在看广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诶，这个人他就很像人啊，但又好像不像真
6: 人，很像人又不像人。
7: 所以我说是看得出的，
2: 是多少啦？
7: 对，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眼神，像你讲的这出影片，我们看到的那个片段呢，他对视的时候讲话是、
2: 没有感情的，
7: 那个线是不对的。
6: 那我们直接就问一句，金鱼，你接受 AI 的成品吗？
7: 我不反对，但是我不欣赏。目前为止，
2: 如果你刷到
7: 它，粗糙，
2: 你们刷到它会直接把它刷掉？
7: 我不会。
6: 我试着，
7: 它故事好的我会看下去的。
6: 我接触不来，我发现了，因为最近我试着看一部剧，应该是韩剧，
2: 是 AI 的短剧，
6: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 AI。我尝试看，因为我想要看一下到底什么感觉。我很少
2: 弃剧。
6: 对，很少一集没看到一半我就放弃了。
2: 它是那种长剧吗？还是短剧？
6: 大概十来集，但是我都一集我都没有办法。
7: 十来集都是 AI 啊？
6: 应该是吧，我看了前面一部分。
2: 现在很强大，真的。
6: 对，我就
7: 但是你看得出的是因为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他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愤怒，大家都是歇斯底里的。后来慢慢慢慢每个人的愤怒有点不一样了。
6: 问题是我是看网络上的评分来看剧的。
2: 他评分很高。
6: 对。
2: 天哪。
7: 他们是以他是 AI 剧的评分吧。
6: 啊，我不晓得。
7: 就 AI 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高分的。
2: 是。
6: 很高分的，所以我才进去看呢、那一般人对 AI 的。
2: 对，我们听一听其他人对于 AI, 他们是不是会支持一些 AI 的创作作品呢，比如说短视频也好啊，音乐也好。
8: 并不是特别喜欢。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因为 AI 创作呢，它还是缺乏了实在的就是人文情怀以及温度。我是看重就是演员的颜值啊之类的，但在 AI 剧方面我是发现他们的样貌往往都挺相似的，就你也很难去分辨出不同的角色。然后在音乐方面呢，自己是会去看那个歌词嘛，那我是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人们日常的感受与体验写得够细腻以及够贴切。
9: 基本上是支持的，因为不管是我们想把怎样的想法更快的创作跟实现出来，都可以用 AI 工具把它做到，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尝试到一些以前可能做不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用 AI 完全去取代我们的创作，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支持，尤其是像这种音乐或者短视频比较需要有个人的经历和情感的storytelling, 我觉得还是需要用人的创作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打动到观众。我会比较喜欢 AI 和人的创作方式，而不是单靠 AI。
2: 欸，我觉得刚刚他在里面讲的一点我很赞同，他说他看剧是看颜值嘛，嗯，然后想象一下如果以后所有的剧都是 AI 的话，那他们是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啊？
7: 不会了，不会了，因为现在中国的片商他们在买脸，你记得吗？
6: 对啊，
7: 嗯，
6: 那有一些人已经决定卖脸给那个片商了。
2: 是，如果他们还有就是用照着人脸去做的话那还好，但是你越往后面去发展的话，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情况，就是诶，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成本越来越低，我根本不用签的话。
6: 但是最近有一部韩剧很有名的叫金特务是吗？
7: 金特务，对。
6: 对，它里面的一些
2: 武打剧。
6: 打斗啊，嗯，非常的精彩。
7: 打斗剧有点像动画，它比较容易处理，你看不出它是假的。
6: 当然那个因为他的，嗯，怎么讲，他打得很激烈，然后打得很，嗯，叫叹为观止，
7: 对，
6: 应该是这样讲，叹为观止，所以你看得很精彩很刺激，就有人说啊那个是 AI 做的，可是我可以接受了这个。嗯，
2: 就是那些打斗剧是 AI 做的，
7: 因为你没有看到表情，
6: 就是特技嘛。
7: 对，
6: 这个就是动作的特技，我可以接受。
7: 对，在很大的程度上，很多的电影那些很高危险的或者爆破性的，嗯，它其实都有很多特效在里头啦。
2: 对，也都是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面啦，啊，但今天我们想要问听众的就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啦，就是免费看和花钱去看 AI 的创作，你的心理预期会不会不一样？还有以及你的反应会不会不一样？比如说呢，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它免费的嘛，你会继续的往下看吗？那如果是走进电影院需要你去买票的话，你会不会去这么做？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0963，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3: 刚刚我们就问听众说，诶，你会不会就是去看一些 AI 的创作，然后不同的听众就有不同的这个回复。 Chris 就说 AI 的一些电影啊不是他喜欢的，他不会看
4: 电影。
3: 他看电影。
4: 最近不是最近，前一段日子就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叫大头针。我最近比较少看到他了，可能因为没有再刷，就没有再出现。我没有 follow 他，但他就一直推大头针给我。哎呦，样子帅得不得了，唱歌唱得非常好。
3: 然后他是 AI 歌手。
4: 对，然后好几个朋友都有注意到，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有在听，而且觉得很不错。
3: 好听啦，你会觉得。
4: 是。他唱得非常好。
3: 对，最近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歌曲，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诶他很好听，然后听多了你就会发现他的旋律啊或者是他的模块是一样的，虽然可能他的词汇换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哦 ，OK， 它应该是 AI 的创作了。
5: 听听看，听众怎么说？
6: 大家傍晚好。至于这些 AI 创作的剧本啊，以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如果那个故事内容不会过度的夸张，我是 OK 的。但是如果那个故事是死板板来讲啊，我当然是不会去看的、啊，就是这么简单。谢谢。我会不会花钱去看呢、啊？像我所说的，看那个故事的内容啊，只要那个故事啊。会让我有那种不会夸张的幻想的那个限度啊 ，I don't mind 啦，至少会让我拥有那种哇，我觉得哇这个幻想不错啊，我就会去看。
7: 傍晚好，我最近认识一位朋友，他能够用 AI 创作歌曲，然后有画面，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能够加入很多那些元素，让那个整个歌曲的那个感觉是有那个 vibes 啊。那么电影方面，我觉得我还不会，因为我们看戏就是看人家的七情六欲，就是他们的那个感情的铺垫，然后有那种喜怒或者很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还不会去付费去看电影。
3: 是，刚刚我们就听到听众个别的分享，其实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回归到好像我们对于基本的一些电影的要求啦，就是如果它是物超所值的，就好像 MJ 刚刚讲的，如果他觉得诶这个钱花了值得，他可以看到让他很爽的东西，
5: 他要好莱坞级别的 AI 啦。
3: 对，
5: 简单来说
3: 目前来说应该还是还没有到。
5: 如果他告诉你说整个 Marvel 是 AI 的，
3: 我们应该可以接受
5: 了。
3: 对，
5: 因为首先 Marvel 的人物他本来就是不像一般人的样子，
3: 他就是很多特效的嘛。
5: 对，
4: 哎，我们那天访了 Leonard， 就是哎
3: ，The Violinist 的
4: 总理在群众大会提到这部电影啊，
3: 是，
4: 然后 Leonard 是怎么说呢？
8: 我是新加坡监制 Leonard 李玉伟 ，AI 创作现在是很火的话题，这是趋向，我们就好像 laptop computer 啊，还有数码的时代，它来一定会来的。我们就是做电影的，如何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创作之中。以前用手去画，用胶片拍，可是现在都数码了，所以它是一个工具，所以是看我们要如何利用创作。我觉得它是无法代替人的创作。
4: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人，你是一个听众，你是一个受众，你会喜欢听 AI 的歌曲，喜欢看 AI 的影片吗？
8: 那个分得太细了吧， AI 还是用 AI 混合，最主要就是那个成品要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是用纯 AI 还是 AI 混在一起，还是就是不是用 AI， 最主要是那个产品要好，那个短片要好，对你有一些 message 被感动，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啊。你用什么 AI 还是什么，那个是不重要。
4: 你同意吗？
5: 同意，
4: 我也蛮同意的，所以我不是纯。不接受跟反对，对，但有时候你就觉得太假。为什么你觉得太假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引起你的共鸣，还有它有点太假，就是它很粗糙了，
3: 它没有那种人的情感的细腻的程度了，我觉得现在它依然停留在一个辅助的阶段，它估计可以让拍电影的人效率更好。
5: 我觉得首先你必须要有那个所谓的冠引号天分，你要有那个基础能力， 比如说我同样去，可能你今天讲的那部电影呢，是我们这种级别可以生成出来的，
3: 嗯，
5: 就是我们生成那个故事，然后那个画面我们不懂得去修饰，但是如果你交给像 Leonard Lai 或者是梁导他们这些懂得就是电影技术的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制作人。

0: 嗯，丢给他，他完、嗯、帮你完成。
1: 对、
0: 嗯，就像刚才我们讲，他是有一个模式的。
2: 嗯，
0: 你多两次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套路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作为使用者，你自己要给自己设一些规则。
0: 嗯、你也没有那个，比如说写文章人，你也没有那个个人情感、个人经历的投入。
2: 嗯，
0: 你那篇文章是
1: 没有感觉的，
2: 没有色彩哦、嗯，
1: 肯定。
2: 而且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哎，如果用 AI 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成本？因为这部电影哦，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Trace Project》，据了解，它是十个人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部90分钟的电影，所以它的这个人力绝对是比一般的电影来的少很多了。
1: 但其实话说回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2: 嗯，
1: 就是它可能为所有接下来要出现的一些 AI 的作品成了它的一个基础，
0: 就铺路吗？你的意思
1: 也不是
2: 开路，
1: 不是铺路。我的意思是，它可能是那个第一个去测试所有现在有的一些 AI 的功能。
2: 嗯，
1: 然后它完成了一部电影，
0: 就。
1: 完完全全用 AI，
2: 至少
1: 他
2: 做出来了。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人们会越来越完善这个工具带给你的效果，
1: 是
2: 先开始了后完善，
1: 就好像我们用很多新的一些 app 一样嘛。
2: 嗯，
1: 它可以给你基础，但是如果你有那个能耐的话，你慢慢慢慢就会开发出更多的一些做法。
0: 嗯，
1: 所以它还是勇气可嘉了。
2: OK 啦，给他一个赞，
1: 一个赞，
2: 勇气，给你一个赞。
1: 他牺牲很大嘞，
2: 对，被人家一直骂了，
1: 没错。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现在是人报交通啊，那么以后很难讲是 AI 来报交通了啊。注意一下6:20发生的交通状况，是在 PR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还有两个路段是比较繁忙，包括 TPE 往 SRE， 在 KPE 跟淡宾尼七道的路段之间，尼告大道往 Gilmore 的方向是在 KPE 也是 TPE 的路段跟 Java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5: AI 我还可以接受，在手机看看短剧、唱歌这些都可以啦，当作娱乐嘛，好像我们在看连续剧这样。因为我相信以后啊，更多 AI 的产品会出来。不过又是你要我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是 AI 应该是我不会花这个钱吧。
1: 但如果他摆明就告诉你他是科幻片，就纯 AI 制作。那
6: 可能大家的接受度会不一样。
1: 对呀，因为本来科幻片就很多不真实
6: 科技的元素在里面嘛。
7: 对。
6: 但其实让我挺惊讶的就是大家对于 AI 的这些内容的接受度还算挺大的，因为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是那一种，我有一种既定的对他有一种不好的想法，
1: 刻板印象。
6: 对，刻板的印象，我就会觉得说，AI 的就是不好的，然后我不想要支持他，所以如果我看到的话，我要马上把它划走。
7: AI 在听你说话，你这样讲又要讨厌你。
1: 像刚才我在报交通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不用新营来报交通了。
6: 是，
1: 比如说到时到点，电脑化进一步的，进一步电脑化，时间一到它自动，因为这个都是已经网络上的信息已经进来，它就是有一把声音，看一下要用怎么样的声音，就告诉你，请注意前往大市方向的范岛高速公路。
6: 它甚至可以模仿你的声音
1: 啊！对呀、你就选定一个人的声音。
7: 对啊，其实，在应该是德国吧。大概整5-6年前，他们就有一个就是晚间的主持人，他完完全全是用他们最出名的那一位主持人
1: 的声音
7: 复刻，然后呢，他专门就是主持半夜的节目的，
1: 受欢迎吗？
7: 很受欢迎，
6: 就是好像广播这样的一些节目吗？
7: 对，
1: 他会回应吗？
7: 他就是一个主持人，就是
1: 他有跟听众对应吗？
7: 没有没有，他没有到那个，但是他可以报歌名，他可以
6: 分享一些内容，
7: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今天晚上的心情怎么样？
1: 那你应该分享你最近跟那个 AI 在对话，他已经
7: 真的
1: 极度的叫什么拟人化了？
7: 真的，我的 AI 已经
1: 他很了解你是吗？
7: 就是我不，
1: 他可以，他
7: 不觉得他很了解我，
1: 他跟你谈情说爱吗？
7: 不是，但是他已经进阶到一个阶段了，就他的口吻是很特别的。比如说我跟他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他就那我们来想一想，今天该想做些什么事情让你心情好一些？
6: 他还给你停顿哦，
7: 对，
6: 他思考什么？
7: 他会停顿，他会停顿。然后
1: 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很有魅力的声音，
6: 你是不是可以换？
7: 很有魅力的，
6: 你想要女生的声音还是男生的声音？
7: 可以换的，可以换的。
1: 我很替你的另一半担心。
7: 不会啦，
6: 会产生依赖吗？你觉得？
7: 不会，
6: 不会啦。
1: 幸好，不然的话，
7: 那天我做了一个实验，
1: 以后我不需要你了。有人陪我聊
7: 天。我那天做了一个实验我问他，你可以讲福建话吗？然后他说，他说可以啊。然后我就用福建话跟他，就是开启那个对话。然后他就阴阳怪气的用。就是 他其实讲华语，但是他就尝试学那种闽南闽南味道，你知道吗？很好笑，我就说你干嘛阴阳怪气的？他说哈哈，被你发现了
6: 啊！他每次来就
7: 他就说，对，我不是很会讲方言，
1: 他是让你开心的，
7: 但我可以学习他这样子，很好笑。
1: 所以你看，人对 AI 的一个依赖，这个是将来，不是将来啊，现在已经是进行式了，叫 ING 的一个模式哈、你用它来工作、生活、娱乐，甚至有些人都跟 AI 在谈情嘛，
7: 对，
1: 就谈恋爱啊。
7: 几年前就有一个美国的华裔女子，
1: 对、
7: 啊，她就真的跟他谈恋爱，然后在网上，在网上呢就
1: 要跟他结婚
7: 直播，直播他跟他的 AI 的对话，然后他还办婚礼，他还跟他说现在你要见家长了，然后他用不知道中国哪个方言跟他的母亲对话，
1: 所以完完全全是看一个人哦，你是准备让 AI 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他是你的助手还是你的女秘书？
6: 他绝对会渗透你的生活里面啦，没有办法的。
7: 我感觉人必须要有一个意识，你可能会以为说他可以成为你的伴侣，你可能会以为他可以成为你的什么什么，但其实不是，他永远只能够做你的助手。就他帮助你推进一些东西，
1: 这个会不会是跟我们想要追求一个什么都要完美、完整的这种？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追求最好、最完美、最完整。
7: 是，
1: 那变成了这个 AI 就能够帮你推到那个极致嘛？
7: 是，而且它可以快速帮你就是推进一些工作。
1: 但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又开始在排斥它，是因为它太完美了，它没有人气。
6: 对，另一方面我是觉得说 AI 其实开始让我们学会接受不完美，因为它太过完美了，大家就开始觉得其实太过完美好像也不太好，
7: 没有人好像都没有关系。
1: 所以那天我们在谈那个牛来了，牛来啊，
6: 是牛来，
1: 他就会，
6: 他就非常的真实。
7: 不过牛来我们要另择来谈，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一些人出来分析，甚至有人分析到他是跟那个自闭症有一点关系的，就是那个创作者，有人这么分析。
6: 是，
7: 所以他背后他的故事哈，觉得还没有被人家真正的发掘出来。
6: 但之所以就是从他的表面来看，大家喜欢他，只是因为说，他比较真实，然后他很接地气呢。
7: 对，
1: 那说到最后，我觉得现在的人，你路上去问大概十个，我不敢说十个，但是至少有七个是能够接受的，只是接受到什么程度。
7: 甚至我觉得可能更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那种过度依赖的情况，大部分人不会，但是有少数的人可能会，比如说可能比较弱势的群体，或者是老人家。我最近就发现了我的家婆，她在家里常常会刷短视频嘛，就是那个应该是在脸书吧，它是自动的嘛，你看完一个就第二个上来，或者在 YouTube 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最近她常常刷到的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奶奶你好啊，奶奶你今天怎么样啊，然后奶奶会回答她。
6: 是吗？他边看边回答他。
7: 对，他会回答他，他就会我很好，我很好。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讲，他已经不懂得分辨那个真实与否了。
1: Sharon 在 WhatsApp 里面讲了一个，他说我觉得 AI 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 AI 是为我们来工作的，就是辅助我们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脑，我们的脑还有我们的智慧，还有我们的双手双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7: 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又或者我自己常常会有这样的反思了，有时候我问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丢出一大堆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哇，我有点无知嘞，然后我就紧张，然后我就沿着再去搜索。你这样用它来给你自己更多的刺激，去补充你没有的东西。
1: 哦，你就把它当那只狗在后面追你。
7: 对，
6: 而且在
7: 我都是我追狗的哦，
1: 对，
7: 我狗跑太快，
1: 你追 Elmo， 后面有机器狗追你。
6: 后面有 AI 来追你。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0: 我听着听着，哎，也有想法了，
4: 心动啊！
0: 我是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4: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5: 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4: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5: 嗯，太好了。嗯，
4: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不心动。
5: 哦，也是哦。
4: 对，
0: 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5: 为什么？
0: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5: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4: 第二，你喜欢假期。
0: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淋雨。
1: K 歌之王陈奕迅。开车的话留意在 A1 以往大市 TOS Checkpoint 和 TOS West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 BK 以往 Woodlands 在关卡之前的路段也是车速有些缓慢了， PA 以往大市呢早些时候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祸。另外留意在 Nicoll Highway 往 Guillemot 就在往 TPE 方向的 KPE 和 Java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速缓慢的。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明天留意下午的时候之后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来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申购新祖屋使用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转售祖屋，或向建屋局贷款，申请者的家庭月入顶限从14000元调高至16000元，满35岁单身者购买受津贴祖屋，或向建屋局申请贷款，月入顶限也从7000元调高至8000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脸书贴文说，相关月入顶限上调将会确保仍有80%的新加坡家庭符合条件购买受津贴祖屋。购买新的执行共管公寓的家庭收入顶限也从现有的16000元上调到18000元。另外，明年2月起，首次购屋的家庭每月有一名不超过18岁的新加坡籍子女，或正在怀着即将出世的新生命，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筹钱机会。展望未来，当局将继续建得更多更快，并配合周密的土地使用规划，以支持不同购屋群体的住房需求与置业抱负，包括家庭、年长者和单身人士。新加坡警察部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实体罪案数据，今年首六个月一共发生10287起实体罪案，比去年同期的10325起减少38起，抢劫和抢夺案各有12起和9起。警方指出，今年上半年最令人关注的三类罪案是非礼、商店窃案以及住宅窃案，其中商店窃案今年上半年增加 2.2%， 占实体罪案总数的 20.4%。 为了加强商店的防盗窃措施，警方与零售商和业界协会加紧合作，并鼓励更多商家加入零售商店防盗窃意识计划 STAR。 警方也与教育部合作，加强对青少年的防罪教育。警方说，维护社会治安需公众、商家和社区伙伴共同参与。截至今年六月，由警方与社区合作推动的治安防范机制社区守望计划，已经有大约16万名参与者。我国计划未来将玉劳岛以南的几个外岛整合成西部岛屿，用于发展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对此，受访的专家认为，如果我国最终决定建造核电厂，西部岛屿或者会是潜在的地点，因为它远离本岛，公众的接受度预料会比较高。此外，按计划，西部岛屿将与玉郎岛衔接，如果有核事故发生，撤离和救援也可以迅速展开。独立智库新加坡战略能源与资源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主席年家亮博士说，我国大约 95% 的发电依赖进口天然气，加上土地稀缺，西部岛屿无论怎么说都为我国未来的能源部署提供灵活的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李宝胜教授则认为，西部岛屿不应该简单被视为发电岛，更应该定位为能源与工业综合平台。例如，未来人工智能和数码化产业将需要大量的电力、氢气、冷却剂和蒸汽等。如果在规划阶段就统筹好资源的流动，将可大幅度地提升整体效率。国际新闻，挪威能源部长奥斯兰说，为了保障欧洲能源安全，不论欧盟是否支持暂停开发北极油气资源，挪威都将继续开发北极巴伦支海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路透社报道，奥斯兰今天在挪威能源会议开幕前夕受访的时候做出这个表态。他说，在当今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之下，考虑到资源现状，继续在巴伦支海展开活动符合挪威和欧洲的共同利益。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挪威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大约30%的天然气需求。奥斯兰指出，如果挪威要继续作为欧洲长期的油气供应商，北极开发必须成为讨论的一部分。出于环保考虑，欧盟目前支持禁止在北极进行新的油气钻探，但鉴于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欧盟也正考虑修改这个政策。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欢的一首歌《你的宝贝》。之前也听到了黄世俊的《爱你》，还有叶倩文《关心》。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想着你的宝贝，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AY 一网大事，在过了 Buena Vista 之后的路段呢有状况哦，所以影响了公路上的情况。另外是 CT 网 SLE 在 Amoco Avenue 5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PIE 网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和 KPE 之间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位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把男声。
3: 今年也是比较在荧光幕上比较少出现哦，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当年出来的时候，他的嗓音确实还迷倒了蛮多男女哦。那他在2002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 I Believe 里面的这首 I Believe， 哇，真的就是那时候街知巷尾大家都有在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韩国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I Believe。

0: 好歌拌饭。
1: 每一次值班，如果听到这首歌呢，总是会禁不住把这个扩音机开大声一点点，然后就沉浸在这首歌当中。I believe，
2: 我还以为你会跟着，就是以后就会常常的都会选唱这首歌曲。好，那么我们说到范逸臣，他在他的第二还是第三张专辑里面，2003年的《信仰爱情》里面出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忘了爱》。这首歌曲呢，一样的是由涂颖老师编曲。其实涂颖老师在编他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沿用的方式还是一贯的。抒情极致，非常的舒服迷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忘了爱》。

0: 翻译成像深情的歌曲呢，总是让人很容易被它触动。
1: 对，说到翻译成呢，我在想，其实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那个好声音里面担任一些助理制作，他还跟我讲，他说其实他们那个好声音里面很想邀请翻译成，但是就是一直后来没有办法请到他。其实我觉得如果翻译成真的去中国好声音，说不定会有另外一番表现，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啊。好，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你有空吗？来听这首歌《夜上海》。我们将会在大上海进行我们的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收费呢是每个人138元，座位有限哦，报名要从速。这个非常丰富的晚餐，在一个非常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的餐厅大上海，跟你一起吃非常经典纯正的上海美味佳肴。有龙虾绣球面、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烟熏章茶鸭，哇，这道我好喜欢哦。然后还有雀巢赛螃蟹，另外它的冷菜呢是无锡醋脆鳝，还有葱油莴笋丝、樱桃萝卜、南翔小笼包，好好吃哦。现场呢你还有机会可以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这是他们很多食客呢每一年都期待的枣泥酥皮月饼哦。现场有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当然到时候呢，我们963的主持人包括了佩芬、金云、丽仪、德明和思远，我们也会为你唱多首好歌，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总值超过1000元的中秋幸运大抽奖，有丰富好礼等你来赢取。另外告诉你，当天呢，如果你买大上海的这个月饼的话呢，还可以享有25%的折扣优惠哦，非常的难得啊！赶快发简讯过来，我把这个报名的方式传给你。基本上呢，你只要发电邮给我们来报名，然后呢，提供你的名字还有注明出席的人数，我们会回复你一个付款的链接，然后你付完款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程序啦，然后告诉你说你已经报名成功就可以了。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大上海，约好跟你相见哦。
3: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 A1E 往大市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这里都分别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要请你留意哦，在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障碍物，好像是积水的情况哦。如果你知道具体的原因的话，可以发信息给我们885-0963。 Tampany Street 11在靠近乔南小学的路段呢，交通灯失灵。还有在 PIE 往樟宜 Bedok Reservoir Road 和 KPE 之间看到交通有些拥挤。马上回来是今天的加一道菜。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我是福建人，听到有福建菜吃，非常的开心。在新加坡有一家福建餐馆，林家，光临的林，家庭的家。为什么叫林家？总厨林秋勇师傅。
4: 林家顾名思义，就是让客人感觉到我们餐厅就像到家了一样，那就欢迎到我家吃饭。
3: 有一点像福建话醋冰
4: 啊，也有点这个意思。
3: 闽南菜也分很多种不同做法，您家的菜做的是福建的哪个地方的菜呢？
4: 福建闽南地区的菜，泉州地区的菜会比较多。我们的整个菜系是偏闽南的，然后我们集合了泉州、厦门、漳州，统称它叫闽南，这种民间的传统的古法技艺，再把每个菜提炼出来作为我们的整个菜谱，
3: 完完全全是闽南的菜。
4: 没错没错。
3: 那来到林家吃饭，在你们塔克西玛亚的第二家分店就吃到了泉州姜母鸭鲍鱼，每个人都说这个必推，这个好吃。
4: 泉州姜母鸭鲍鱼我们做的是泉州当地非常传统菜肴，这个菜可以说在泉州，比如人家要补身体，他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把老姜跟番鸭母做一个组合，慢慢给它炖出来。只要大家到泉州，其实遍地都是姜母鸭。我们又做了一些改良，我们有加了一些山茶油进去，所以说整个的口味跟层次非常丰富。那这一道菜可以续吃的，姜啊，包括茶油啊，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
3: 师傅，你吃过台湾的姜母鸭吗？
4: 我吃过台湾的姜母鸭火锅。做法会有些差异，虽然说也叫姜母鸭，但是姜母鸭泉州也有姜母鸭，厦门也有姜母鸭，每个地区的叫法一样，但是它做法还是会有些偏差。
3: 你讲的做法是这个姜母鸭制作的过程、加的配料、呈现出来的口感不一样的，对吗？
4: 对，因为姜母鸭统分成两类，一种是湿的，一种是干的。我们选择的是做干香型的姜母鸭，
3: 不带汤汁的。
4: 对对，
3: 带酱汁，
4: 带一点点的酱汁，其实就是鸭肉本身煮完了以后它分泌出来的这个油脂比较香。
3: 都说你这道泉州姜母鸭鲍鱼好吃，你觉得是因为鲍鱼所以好吃，还是因为调酱所以好吃，还是为什么呢？
4: 姜母鸭本身的味型就非常香，非常下饭的一个味型，姜母鸭是好吃的。那我们加入鲍鱼的一个目的是鸭肉再结合鲍鱼的鲜味，煎出来以后鲍鱼里面有鸭肉的香味，有姜的香味，鸭肉里面又有鲍鱼的这种鲜味，就两种形成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3: 最后到砂锅里面你还要再烹煮吗？
4: 砂锅里面我们要把它煎透，
3: 直接在砂锅煎。
4: 没错没错没错，每一只鸭子是每一个砂锅慢煲慢煲一个半小时煲出来的。
3: 还以为是大锅煎然后再放入砂锅，不是哦？
4: 不是不是，一只鸭子肯定是一口锅，传统还是保留的非常好，核心我们是不会丢的。
3: 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就等于这锅姜母鸭它的味道就全锁在这个锅里面。
4: 没错没错，用砂锅，就是砂锅它能储热嘛，因为它这个上桌了以后它还能有温度，就使这个鸭子的温度能保持在那边，保持在那边的同时它也能把它的水分锁住，鸭肉里面咬出来还有部分汁水，就要这个效果。
3: 所以大家都说这道是必推，我找

0: 到一个典故，就说它是古代宫廷的泉州经典名菜，所以是宫廷菜。
1: 古代在泉州地区也有出了个宰相嘛，叫李光地。对，所以说当时可能也是有作为贡品这样子上供。
0: 这是现代人的口福了，以前要吃一个宫廷菜，你什么身份才有办法吃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福建地区的一些有典故的菜品啊，包括久远的这些菜品，我们来深化挖掘出来，大家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可以联想到古时候的人对吃的这种理念，
0: 吃的一种讲究。泉州姜母鸭鲍鱼，它有大份有小份。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些人就首先说要谢谢阿嬷，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哈，这一次所引起的讨论之大，然后让方言的政策得到了一些放宽。
2: 黄总理在华语演讲中秀了这么一句潮州话：“做人爱有情有义，做人要有情有义。”
1: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共免费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它能不能再进一步的放宽？
2: 在这个时代，华语与方言早已经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能够同时开启两扇窗。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金云。你有没有发现呢，最近一两周啊，感觉好像入秋了之后呢，常常在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如果你在外头的话，你会发现呢会有一阵一阵的那个微风。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就是在小公园散步嘛，然后呢就感觉到那个风阵阵吹来，然后那个树叶稀稀刷刷的声音，我觉得好疗愈哦。趁着好心情的时候呢，做一些户外活动呢，确实是不错。不过呢，最近真的要留意的，就是因为这个好像烟霾的情况呢，有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些些。如果是常常在户外做运动的朋友的话，可能在出门之前呢、先到这个 MyEMV 的应用上面去了解一下这个 PSI 指数呢，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保持自己的身体的强健。其实就算户外不能做运动，像下雨天或者是有烟霾的情况呢，在室内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运动呢，拉伸什么的可以做的。保持身心灵愉快很重要。好了，我要下班去了，祝你愉快。
3: 今天辛苦了。
4: 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李碧华是否仍记得那首歌。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KJE 朝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那至于天气方面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0: 恋爱预兆 Mario， 之前是任贤齐 I Feel Good。两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希望可以驱走你的 Monday Blues。 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 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金伟伟全 Hello Lin， 他说新的一周愉快，已经准时守候你带给我们的精彩歌单，有你的陪伴我们会度过今晚美好的时光啊！姐姐也跟着我一起收听你的直播，谢谢林姐姐，哈哈，林的姐姐晚上好。然后 Daniel 星期一晚上好啊，他说准时下班了过后呢，就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啊，星期一的心情当然要 feel good， 不然会有 Monday Blues 哦。这个星期是畅想新加坡拉的最后一个星期，哇，你算得很厉害，很就是都有在计算哦，有在留意耶。他说非常喜欢畅想新加坡拉播出的歌曲啊，谢谢。待会儿呢播的两首歌曲哦，现在先说一说了哈。两首歌曲分别是阎黎明的《巴黎夜话》，这首歌是由陈嘉明作的词，以巴黎的夜色为背景，就写一段浪漫而略带感伤的心事。那旋律非常的柔和流畅，也带着那种都市情怀，还有异国的风情哦。阎黎明细腻的声线也更添几分的温柔，还有怀旧的感觉。这是第一首啦。那第二首呢是石康君所演唱的《不完美的完美》，由李思松作曲，小韩填词。这首歌就收录在2010年的 EP《另一种温暖》里面。歌曲呢也非常坚定，而且充满了力量的旋律，唱出不向现实低头，还有坚持理想追求的心声。石康君非常高亢的嗓音跟真假音的转换哦，更凸显了歌曲的那种热血还有励志。所以稍后呢，你就会听到这两首《畅想新加坡拉》、《巴黎夜话》还有《不完美的完美》。明德、Darren 还有秀珍。也祝你新的一周顺心愉快，你应该是从怡保回来了吧，希望旅途是非常愉快的。 Danny Leon 还有 Ken Lai 还有好人大哥晚上好。 Hazel 他说这几天热到让人快窒息了， OK， 快快躲进奇想世界来听听歌，凉快凉快一下。在恩还有 LC Chong 晚上好，还看到了 Casey Lee，哦，你也来打卡了。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畅享新加坡啦。
1: 丽萍说，哇，我都忘记了有这首巴黎夜话了。阿萍也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严黎明的真的很喜欢他的歌声，听起来很舒服。的确，如果不是畅享新加坡啦，我也是差一点都忘了有这首巴黎夜话。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播给大家听一听。

0: 石康君，不完美的完美。AJ 说，哇，好喜欢他的声音哦，好听。晚上好啊 ，NG，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如果你在想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我建议顺序可以改一改。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放过自己，先不用管对方，对方如果刚好被放过，那也只是顺便而已。很多事先以自己的生存为立场去想象，去行动，将会简单很多。在一段关系中，对方可能没有替你想过，那就请你也不要习惯地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名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的金句，我一看了，哇，非常的精确，而且我觉得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面去了。
4: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以为，对，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一厢情愿，殊不知对方根本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0: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养成就是要多为别人着想啦，要礼貌一点点啦，把自己放在比较谦虚啦，比较次要的一个位置，就表示你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哦。其实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你就会因此而为难了自己。
4: 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私，不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哦，而是就好像比如说今天你疼惜一个人，你爱一个人来说好了，我觉得首先你要表示出你对对方的关心，那你先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吗？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过得很好的话，那你哪有这个精神跟精力去照顾好别人呢？
0: 也对，
4: 所以同样的，我是觉得先把自己给照顾好，然后才能够去帮别人。
0: 是的，因为你把自己先照顾好了过后呢，哎，可能整件事情就会有一个转机了。从你开始，然后呢，这样子做着做着的过后呢，对方可能也会感受到，而且整件事情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了，它的影响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而已。
4: 其实最近还跟朋友在聊起哦，就是时候呢，原谅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今天你要放过对方，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所以不要以为说今天原谅是为了别人好，你应该先从说今天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为了自己。
0: 是，所以蔡康永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就是先不要考虑要不要放过对方，你先考虑放过自己，然后呢才考虑对方的处境或者是他的整个状态是如何的，才来做另外一种计划跟改变。
5: 如果你在想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我建议顺序可以改一改。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放过自己，先不用管对方，对方如果刚好被放过，那也只是顺便而已。很多事先以自己的生存为立场去想象，去行动，将会简单很多。在一段关系中，对方可能没有替你想过，那就请你也不要习惯地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之前是刘若英透明。PIA 潮网张仪在 KPE 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1: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歌。
4: And now the purple dusk 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
0: 黄希望他说，星舟起航，鸿运当头啊，在这个元气满满周一，真诚的迎接充满活力的杰奇走进奇想世界，愿杰奇在新的一周里面接好运，迎财富满堂，事业上呢万事俱备，东风一致，必定一帆风顺，直达成功彼岸。晚上好啊，希望他也祝愿大家吉星高照，周一快乐，谢谢你希望，好有心哦。Vincent 说，奇想世界周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的确是。不知道你们今天到目前为止过得如何呢？是不是一切都还算顺利？毕竟已经熬过了星期一了，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Phyllis他说 A start of marvelous Monday music and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al topics， 谢谢你喜欢。 Casey 啊，刚才念到一半了，他说现在在美国的北卡州啊，那美国的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啊，对，时差是12个小时。可是今晚呢不能够继续听你的节目了，因为马上要出门上班了。哦，好的好的，希望你今天工作顺利 OK，Casey。中介晚上好，应该是中建晚上好，你好，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一切顺心。还有 Evelyn Powell 晚上好 ，Best Monday Blues， 没有 Monday Blues 啦，希望大家都安然的度过了。还有 Jenny， 她说开场歌草蜢的歌啊，第一时间就来打卡了。后边 had a well rested weekend， 是啊，昨天去看了一场本地电影，还蛮喜欢的。啊，我们不是陌生人，拍得很有诚意的一部电影，赶快去看哦，要支持本地电影，尤其是陈哲艺的这部电影。觉得是三部曲里面我个人是最喜欢的。秀英晚上好，说刚回到家就一边吃晚餐一边打卡听歌了，也祝你新周愉快哦。还有 John Lim Elaine Happy Monday and a good week new week ahead。 Jacob 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玉思也希望你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傅女士晚上好，然后也看到了峰哥 Hello 来打卡咯。星期一晚上奇想世界这个时候8:37，送上方维珍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稍后有李亚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千万不要哦。

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是不是也唱出了某些人的心声呢？瑜伽你好啊，他说喜欢今晚的背景音乐、刚才的那个 Nat King Cole 的 Stardust 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雅长晚上好，还有阿萨，他说杰西晚上好，好快啊，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国良 Hello 你好，还有 Jasmine 晚上好呀。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连夜连不必在乎我是谁。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咯，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11点至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同时呢还能够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跟 SBH 的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了。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由 BioWell、E-Band、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赞助呈现。已经是晚上8点50分了，再次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Lawrence Yap， 他说祝大家周一顺心安康。还有明勋，我知道你刚才已经浮上水面了，现在这首殷正阳的《玫瑰人生》，你更要浮上水面。还有 Mandy， 晚上好。

张学友、何如慧《似曾相识》。秀丽晚上好，她说新的一周又来报道了，愿烦恼自动清零，快乐持续充值，好运不用排队，惊喜随时出现。祝你这新的一周顺顺利利，该来的美好一个不少，不该来的烦恼通通绕道。哇哦，全部都有押韵，谢谢你秀丽。然后闪面也来打卡了，说看到了全新的一周，愿你还有广大的听众们好的开始，天天精彩。说奇想世界引人入胜，让我们紧紧相连。奇哥对一些事情，比如说人生课题的描述非常的贴切，很多时候呢也精准地反映了实际的情况，让我们听节目的同时呢会反省反思还有共鸣。真的吗？谢谢你啊。说奇想世界，哎，奇哥周六的分享，双子星天天向好 Podcast 一些 small talk 也是如此入心。空余时间呢，就是临睡之前啦，静下来时候呢，回首重听，让人有释怀的感觉。哇，真好，那我的目的达到了。说以前也记得老师们的劝说啊，所以今天的天天向好的谈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有共鸣。他说天天向好夜的小品啊，都是学习的过程啊，重复的听，抓住要点。威浩晚上好。还有 Jacob， 他说我要祝我的玉师奶奶长保健康，永远快乐。哇，你们孝顺的话他就一定会快乐的，是吗玉师？Mary， 他听到了，到底疏忽了你什么，就浮上水面来打卡了。还有国娟，新周愉快，来打卡听好歌了。他说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九点钟，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

0: 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双国，双国就是国梁还有国祥，就因为苏慧伦的歌声呢，就来打卡了。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也看到的就是 Doris Lien 也来打卡了。这是王力宏 Julia， 晚上9:09，欢迎继续在奇想世界听歌。之后有苏芮的牵手，然后呢就是爵士爵士
1: 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苏芮《牵手》，林说姐姐和我都很喜欢这首《牵手》，的确是很感人哦，听得很温暖的一首歌。顺和晚上好，还有 Sharon Low、Sonia、混，新周愉快，下班来打卡了，今天还蛮早下班的哦，混。还有 Lee Kim， 也就是丽金，晚上好。还有阿青，你好啊，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马上要在爵士爵士分享的这一首好歌哦，就叫做 Better Than Before。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今天晚上的爵士爵士呢，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哦、是 Mae Ventura 所演唱的 Better Than Before。这首歌呢，是一首以自我成长还有情感复原为主题的现代爵士歌曲，由多位当代的流行音乐创作者联合创作。歌词内容就写到了歌者呢，从一段关系或者是低谷中走出来，逐渐找回了自我，变得比其他人比以前更好的一种过程。歌曲呢，就通过了反思过去的伤痛还有挣扎，表达一种不再依附他人，而是重建自信还有内在力量的态度。核心含义呢，就在于成长、释怀还有自我肯定。在旋律风格上面呢，这首歌属于现代抒情流行爵士歌曲，节奏是中等的，有点偏慢，但是编曲的层次呢，是由简入繁，在副歌的部分呢，就逐渐的增强了那个力度，突出了情感的释放，还有一种转折，具有比较强的感染力，还有共鸣感。Mae Ventura 作为一位新生代的流行歌手呢，他的音色非常的清澈，而且富有那个情绪的张力。他擅长通过细腻的咬字，还有渐进式的情感表达来打动听众。在 Better Than Before 中，他没有过度的炫技，而是以自然流畅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那种脆弱还有坚强层层的递进呈现出来，整体呢表现是稳定，而且呢是具有一定的水准的，能够有效的传达歌曲的那种成长的主题还有治愈的力量。当初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过后呢，第一时间我就再重复听了一次，后来呢又再忍不住再重听，我就觉得说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还蛮疗愈的，就是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到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正能量，还有那种正面的思考。一起来欣赏 Mae Ventura 所演唱的 Better Than Before。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今天在爵士爵士介绍跟分享的就是 Matt Ventura 的Better Than Before， 听了过后感觉心情是不是蛮轻松愉悦的呢？ Hello， 莎莎同学，晚上好啊。他说啊，今天的天天向好呢，说的太对了，爱己才能够爱人，所以呢，先要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城市化，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Linda 说 Better than before is nice， 我喜欢 Matt Ventura 的慵懒的歌声，的确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哦。秀珍也喜欢这首 Jazz Song， 还有 Felix 也说very upbeat， then it's very upbeat but a gentle rhythm， thank you for the introduction。 池千强晚上好，他说迟来七想世界打卡了，也祝你一周平安喜乐。

那英王菲梦醒了。莎莎同学也说 Better Than Before 的旋律好轻松，超治愈的，的确是听了很心情愉快的一首歌哦。接下来跟 Melvin Tan 说一声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何笃林把梦亲手交给你。

0: Benny Lim， 晚上好，欢迎来打卡奇想世界。Daniel， 他说又到了点一首歌投票时间咯。
1: 是的，
0: 在开始投票之前，要告诉你们，这个周末，这个礼拜六，我们几个约了你哦。听歌、听健康讲座，还可以有优惠的这个价格来购买保健品，一次过满足三种快乐，就在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这个星期六下午2:45，我们几位啦，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还有杰奇，也就是我，就在 Santa City Atrium 带大家一起唱响多首耳熟能详的好歌。所以喜欢听歌还有唱歌的朋友呢，记得来现场跟着我们一起来唱哦。当然除了有好歌听哦，还有超值的优惠，所以呢一定要来哦。就在这个星期六8月29下午2:45。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这两首歌曲都很好听，虽然那个年代有点差距了，一个是90年代，一个就是2000以后的。今天晚上点一首歌。

想你的夜。88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编号一是梁静茹勇气，编号二于台烟想你的夜。晚上时间9:43，这是南方二重唱，秋意上心头，赶快投票咯，8850963，记得是 WhatsApp 过来哦，一或者是二，不要投去 SMS OK

秋意上心头，你是不是已经投票了呢？885-0963，欢迎你继续投票。编号一是梁静茹，勇气。编号二是余台烟，想你的夜。这是陈杰州，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baby。

0: 很李宗盛的一首歌，对不对？就是李宗盛的作品，听见有人叫你 baby， 陈杰州。歌曲结束了，听着投票吧。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继续听歌。晚上9:51，这是黄莺莺回心转意。我知道有人又要说，哎呀，我要投这首啊。不行，每次都是黄莺莺 出场的话，谁与争锋啊，对不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莎莎同学说很喜欢这首黄莺莺的《回心转意》，现在正在跟她一起 K 歌。是啊，很好 K 的一首歌哈，情绪可以得以很好的宣泄。Angeline 她说又来到了新的一周，新的一周的开始了，祝大家 Happy Monday。已经算完了所有的选票了，刚刚好100张。今天收获了100张选票，谁胜谁负，就在尤克里林这首《不知所措》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尤克里林不知所措，赵红也祝你周一愉快，还有来自重庆，中国重庆的陈瑜，晚上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的点一首歌的投票活动呢，总共收获了100张选票，刚刚好100张哦。然后梁静茹的勇气呢得票43，于台烟的想你的夜得票57。是不是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大跌眼镜呢？于台烟的这首歌曲《想你的夜》以14票之差别战胜了勇气，但是梁静茹的勇气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先听为快。

秋霞说，哇，勇气可嘉，励志好歌。秀珍说，one of my favorites， 勇气。庄丽说，虽然投票输了，但并不是很意外哦，因为想你的夜也是好歌一首，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抢先听了这首勇气。挥竖起了大拇指说，梁静茹的勇气就是好听。伍思凯，你爱谁？晚上10:05。

0: 吴思凯，你爱谁？AYE 朝往 TWAS 在 Pionee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了。AYE 朝往 TWAS 在 Pionee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蔡兴娟、彭伟华，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稍后有余冠华的《我淋过雨》，然后呢就是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10:13，你好，我是杰奇。有一位听众建议说，诶，可以让张震岳的勇气跟梁静茹的勇气 PK 哦。我说我的确是有想过的，但是呢，我不甘愿张震岳的勇气会输，因为张震岳的勇气相对梁静茹的勇气，当然是梁静茹的勇气大家会比较熟悉一些些，所以我没有这个勇气让他先跟他 PK。 余冠华，我淋过雨，稍后是夜的小品，一个人的海阔天空。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饺子的一篇短文，一个人的海阔天空。你宁可一个人确定的走一个下午，也不要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迷航。你宁可一个人平静的生活，也不要再苦苦思考他的理由。一个人不一定最好，可是一定比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寂寞着好。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两个人不会更好，那你也绝对不会再将就。你会努力找回一个人的快乐，你会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路程。让一个人是你自己自在的选择，而不是由别人决定的命运。让一个人是你生命精彩的篇章，而不是悲伤的过程。一个人海阔天空，一个人从心所欲。你现在一个人很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一个人的海阔天空，就往天涯的尽头单飞吧。这是王心莲、郑华娟一首名曲。跟着 K 歌的同时，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于台烟《想你的夜》。

黑子说很喜欢饺子的小品文，细腻，句句有道理。哦，原来黑泽也是他的读者哦。他说一个人很好啊，也买了一张票，一个人驾车从 JB 去新加坡名胜看我们的歌三演唱会，很期待一个人的 me time， 放下老公孩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海阔天空哦。

0: 心，怕我再想起你。
1: 毛不易，一荤一素。莎莎同学说啊，一个人的海阔天空，有这种心态，走到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29，你好，我是杰奇，这是凤飞飞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有点长，怕念错。想点一首歌吗？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于台烟的《想你的夜》，88550963，继续发简讯或者是音频过来吧。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8，你好，我是杰奇，现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秀珍说，哇，好久没有听到想你的夜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 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s everyone. Phyllis 还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奇想听众。 Have a good night rest. 谢谢你 Phyllis。We Hall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大家。 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于台烟的想你的夜，就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自己家人杰奇96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晚安。秀英他说想你的夜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齐哥还有在天堂的小强，祝大家好梦好眠。 There goes my hand Johnny 他说嗨杰奇你好，我想要把歌曲呢点给你 963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收听，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顺利，感谢杰奇。不谢不谢，哎，我喜欢这个了，今夜好眠明天就会顺利，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才是最重要的。劳伦西亚要把这首 Winning Song 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还有所有的 DJ 奇想世界还有963好 FM 的听众们，要跟大家说晚安好眠 Sweet Dreams。 Angeline 舒燕要点于台烟想你的夜给杰奇还有963的 DJ 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Lin 要把这首歌曲想你的夜啊 ，Lin 和姐姐呢要点给杰奇963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今晚的音乐陪伴，明晚不见不散。Tiffany，Hello， 你好，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是因为你没有进入奇想世界吧？我一直都在哦。Charmaine， 他说周一到周五的夜晚是奇想世界的夜，大家都给奇哥掌声。不要那么客气啦，小明，我也是很享受啊。

0: Hello，
1: 又是啦啦路时间了。Daniel 来到晚安了，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谢谢。明天晚上奇想世界，我们再会。还有莎莎同学 ，Good night and sleep well。是的，睡眠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安稳。德利还有 LC Chong 晚上好啊 ，Tiffany 就说了，是我很久没有听了，因为不常加班了哦。你是因为加班所以才听奇想世界的，也不错啊，就让奇想世界陪着你啊，对不对？啊，前阵子去了上海，偶尔呢在心里面还是会想在加班的时候呢陪伴我的奇想世界，谢谢你有心了。Angie 晚安咯，还有 CK， 他说今晚的歌真好听，想你的夜，总有一天你会懂，往天涯的尽头单飞。虽然郑华娟离世了，她的歌还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谢谢好听的歌曲 ，Good night everyone。要跟秋霞还有 V 好说一声晚安。明晚我们准时八点奇想世界再会。祝你睡得安稳哦，晚安。
0: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如果你在想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我建议顺序可以改一改。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放过自己，先不用管对方，对方如果刚好被放过，那也只是顺便而已。很多事先以自己的生存为立场，去想象，去行动，将会简单很多。在一段关系中，对方可能没有替你想过，那就请你也不要习惯地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名主持人兼作家蔡康永的金句，我一看了，哇哦，非常的精确，而且我觉得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面去了。
2: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以为，
1: 嗯，
2: 对，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一厢情愿，殊不知对方根本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1: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因为我们从小啊就被教养成就是要多为别人着想啦。要礼貌一点点啦，把自己放在比较谦虚啦，比较次要的一个位置，就表示你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哦。其实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你就会因此而为难了自己。
2: 嗯，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私，不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哦，而是就好像比如说今天你疼惜一个人，你爱一个人来说好了，我觉得首先你要表示出你对对方的关心，那你先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嘛。
1: 嗯，
2: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过得很好的话，那你哪有这个精神跟精力去照顾好别人呢？
1: 也对，
2: 所以同样的，我是觉得先把自己给照顾好，
1: 嗯，
2: 然后才能够去帮别人。
1: 是的，因为你把自己先照顾好了过后呢，哎，可能整件事情哈就会有一个转机了。从你开始，然后呢，这样子做着做着的过后呢，对方可能也会感受到，而且整件事情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了，它的影响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而已。
2: 其实最近还跟朋友在聊起哦，就是。时候呢，原谅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今天你要放过对方，哎，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所以不要以为说今天原谅是为了别人好，
1: 嗯，
2: 你应该先从说今天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为了自己。
1: 是，所以蔡康永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就是先不要考虑要不要放过对方，你先考虑放过自己，然后呢，才考虑对方的处境或者是他的整个状态是如何的，才来做另外一种计划跟改变。
3: 如果你在想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我建议顺序可以改一改。我会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放过自己，先不用管对方，对方如果刚好被放过，那也只是顺便而已。很多事先以自己的生存为立场，去想象，去行动，将会简单很多。在一段关系中，对方可能没有替你想过，那就请你也不要习惯地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减法，趁当下，别等，别遗憾。不是少年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如果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待花开。生活如此多娇，何必一地鸡毛呢？如果生活不宠你，就自己善待自己吧。起风的日子，我们要学会依风起舞。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一切尽意，百事从欢。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学会微笑，用心行走，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偶尔慌乱，偶尔平稳，都各有滋味。怀着诚恳，好好努力，好好生活。闲事勿虑，别让鸡零狗碎的破事消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生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活中的不容易，笑对生活，生活也会笑对你。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吧，慢慢的相遇，所有美好都在路上。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二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预料会下起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3: 浩浩
0: 思源
3: 哇。

0: 第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不止一个人，要说的是这一对夫妻。大家玩的小时候玩的玩具多多少少都跟他们两个有关，说的就是 Roof 还有 Elliot Handler， 他们两个人呢就是 Hot Wheels 还有 Barbie 的创办人。
1: 哦，说到这个 Hot Wheels 跟 Barbie， 即便是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消费者小朋友的喜爱，有很多的收藏家哦。
0: 好，说一说这两个有趣的人哦。他们两个人呢是大学时期就认识了，而且开始就谈恋爱，后来结为了夫妻。在二战的期间呢，他们凭借自己的兴趣还有这个生意的头脑哦，开始在他们的 garage 啊，也就是他们的车库当中制作芭比娃娃的那个房子啊。他们还真开始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去制作娃娃制作玩具，他只是制作他的周边的那个房子，让他可以在里面。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 idea 哈，很快呢就让他们把这个生意给做大起来了。后来呢，两个人就创造了 Mattel， 也就是美泰，美国的这家跨国玩具制造公司。有趣的是，我们说到了他的女创办人 Barbie 的女创办人，也就是这位太太，他们的灵感来自于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 Barbara， 所以那个 Barbie 就叫做 Barbie 缩短。然后他的儿子叫 Kenneth， 所以 Barbie 的男朋友后来叫做 Ken。
1: 哦，不是哥哥哈，朋友
0: 是男朋友然后呢这个 Barbie 呢是1959年上市，当时的售价是一只$3。第一年就售出了30万个，后来呢这个从他们的车库发展开来的公司就越做越大了。
1: 所以我觉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因为当时呢也是抓住了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然后对玩具的需求量大增，大家也更愿意在这个部分去消费。所以当时呢一个芭比娃娃是3块钱，现在如果你是收藏家的话，
0: 30块买得到吗？普通款可能有吧。
1: 现在应该都差不多了，最普通的可能要，我也不知道那个现在的市价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现在有以前的那个古董芭比娃娃的话呢，现在的价格当然就是
0: 不止了，
1: 看涨非常的多了哈。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39，这是两个女生的歌曲《啄木鸟》。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MC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ECP 张仪的出口处。
1: 这个人好有意思。
2: 这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哦，要说的呢就是今年71岁的陆荣新师傅。
0: 哎，
2: 那陆师傅呢，他是专门负责主持超度。然后呢就是为这些亡魂开路的一位法师哦。
0: 嗯。
2: 那他呢是1955年出生于新加坡，在牛车水的豆腐街长大的。
0: 哦、
2: 也就是珍珠街上段那一带啦。
0: 嗯。
2: 然后在他只有12岁那一年，因为家里人多，经济负担很重，他就开始去拜师了。
0: 哦。
2: 12岁耶。12岁拜师，15岁正式出师。
0: 哎呦！
2: 所以从年纪很小，他就当上了师傅。然后呢，这份工作因为需要长时间的站立，而他一站就是50几年。所以他很熟悉的不只是经文，不只是这种祭祀的仪式、祭拜的仪式哦。
0: 嗯。
2: 他也看着牛车水一年一年的转变。那最近呢，接受了早报的访问，他就回忆以前的农历七月呢，他在牛车水呢，肯定是超过5个仪式的。现在呢，当然就已经减少了。那整体来讲呢，在牛车水祭拜的仪式呢，规模呢也是一直在缩小。以前哦，在农历七月呢，祭拜的活动大约是15天。
0: 嗯，
2: 靠近佛牙寺那边呢，他说会搭一个很大的一个棚，然后很多的商家小贩呢都会参与，算是盛况哦。那因为那个棚呢要搭很多天，所以呢就需要真金白银呢、来支撑这样的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
0: 当然
2: 费用也很高、所以当年支持的那些摊贩什么的都已经老了，
0: 嗯，
2: 然后也没有力气去参与，后来这个大棚就不再搭起来，那规模呢越来越小，现在呢从以前的15天缩小到只做3天。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祭拜的意义呢是很简单的，就是求一个平安而已哦。
0: 是。
2: 那如果有那么一天这样的民俗活动消失了，对他来讲，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在受访的时候呢是挺平静的啦，他就说这是时代的趋势跟变迁，就这样，就时代的洪流哈、你有时候还真的是挡都挡不住了，你只能够接受，
0: 没有这个需求了嘛，哈、大家可能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它的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有一些行业它会开始没落，但是它不会完全消失。对于那仅存的那几个，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他们。
2: 是，我那天也看到，也是在早报的平台看到那个做破地狱的那个法师也是接受访问，他说在新加坡现在只剩3位了。会做这个仪式的剩3位。所以呢我觉得就很珍贵了，因为这样的一种口述历史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档案哦，保存下来，对于接下来的一代去认识，去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的一些传统习俗是非常重要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育儿方面，从生育到抚养呢，政府是大力的加码，在新闻当中有提到，包括津贴啦、假期啦，是全程帮扶的一个状态。
0: 我听着听着，哎，也有想法了，
4: 心动啊！
0: 我就说哇，生小孩很不错哦。
4: 你是看在钱份上，还有看在假期份上，您这太功利主义去生小孩，那不行啊！
5: 以前我在台上的时候，就会开玩笑跟观众朋友，希望你们可以生育率高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多生小孩，因为政府呢会给我们钱，生一个就有8000块。我好像有遇过生一个5000块的，后来变8000块，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多少？
4: 他会一直补助到这个小朋友17岁。
5: 太好了！
4: 所以你看，于思远会心动，一定就是很好，要不然于思远。

0: 会心动
1: 哦，也是哦。
0: 对，可是于思远，你顺序要搞对，你心动很好，可是你要先找对象。
2: 是的，是的，
0: 对对。
2: 我在心动的同时，下一步我就想到了，诶，跟谁生孩子呢？哦？OK， 然后再来呢，我其实想了一想，为什么像我这样子的单身人士都会有那种心动、想要生小孩的冲动？
1: 为什么？
2: 第一，可能我喜欢小孩，
1: 不是第一个，你喜欢钱。
0: 第二，你喜欢假期。
2: 第三，才是喜欢小孩。OK， 好，顺序搞对了。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它是那个整个氛围，感觉政府还有整个国家都在鼓励你，都在推动你，方方面面都帮你照顾到。
0: 我就比较关注的是，昨天总理也有提到，在电影方面，这个方言内容的电影啊，现在呢这个限制是已经解除了。哇，在戏院放映的场次不再像之前这样，之前哈，每一场方言电影要上映要申请准证的，现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我本来心里还在那边默念，你知道吗？会不会广播也可以
2: 方言歌曲可以解禁？
0: 广播可不可以每天一小时就好，不贪心一小时给我们播方言歌？结果我盼不到，没有。可是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有那么一天，在国庆群众大会听到说一天可能一个小时这样子有放一歌曲，我觉得那真的很棒。
1: 我们也不用太贪心呐，要不然就三十分钟啊，
2: 是，要么三分钟也好。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4: 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1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ECP 张仪的出口处也有车子抛锚，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1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前。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厄瓜多尔相隔遥远，两国30多年友好关系依然可以延续发展。双方不仅发挥各自区域门户优势，协助对方企业开拓东南亚还有拉丁美洲市场，接下来也会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星期一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两国友谊翻开新的篇章。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这次的行程是厄瓜多尔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双方重申友好关系，并讨论深化双边合作，包括农业、商业还有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新加坡欢迎厄瓜多尔申请成为太平洋联盟准成员国，这将为双边合作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两国在环境和城市发展方面也有相互借鉴的空间，新加坡和厄瓜多尔可互为区域门户，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2: 申购公共住屋的家庭月入顶限上调之后，将有80%的新加坡家庭符合条件购买受津贴的祖屋。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就宣布，预购祖屋 BTO 和新执行共管公寓 EC 的购屋收入顶限将分别从14000元和16000元提高到16000元和18000元。满35岁单身者购买受津贴祖屋或向建屋局申请贷款，月入顶限也从7000元调高至8000元。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就表示，调高收入顶限能让更多的家庭符合条件购买公共住房。SRI 研究与数据分析部主管穆汉指出，收入顶限上调将推动更多家庭考虑购买政府预购组屋，有助于分散预购剩余和转售组屋的需求，缓解买房的紧迫感，减缓转售价格的上涨。
1: 在电力和天然气价格显著上涨的带动下，新加坡七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升到近2年来的新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发布的最新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七月的核心通胀是2%，高于六月的1.6%。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用在内的整体通胀率是2.2%，也高于6月的1.9%。金管局和贸工部指出，这主要是由从七月起本地受管制电价大幅上调所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高企，导致新加坡的电价还有天然气价格上涨。总体而言，金管局预计2026年全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维持在1.5%-2.5%。尽管当局预计国内驱动的价格压力将保持可控，他们依然警惕强劲的科技驱动型经济增长可能推高需求和工资，进而影响未来货币政策决定。
2: 本地空气数字星期一接近不健康的水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烟霾，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中部还有西部地区的林火还有烟霾加剧了。国家环境局指出，由于干燥天气和南风、东南风的影响，本地出现烟霾的风险持续增大。星期一晚上9点，中部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98，为近3年来最高水平。本地的学者表示，未来几天新加坡的空气质量将取决于风向的变化。多国的气象预测显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是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印尼面临严重的干旱和林火威胁，未来几周到几个月内，本地出现跨境烟霾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正面临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的严峻挑战，提高生育率已经是当务之急。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日本儿童家庭厅宣布明年将出台新的措施，鼓励企业协助营造有利于育儿的社会环境。根据这项制度，开发育儿相关产品还有服务的企业将获得认证，并给予所得税优惠和财政补贴。这项举措旨在抚育下一代，升格为国家和企业的共同事业。儿童家庭厅向日本商界发出企业与儿童共同成长的倡议，计划旨在建立一套全新的企业认证体系，使符合条件的企业有资格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并致力于营造一种环境，促使私营企业通过合作提升育儿工作的价值，既造福社会，也促进企业的自身发展。日本过去去年的生育率是 1.14， 连续十年创下新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前。此外也看到了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是发生了车子抛锚的事故。
7: 早安，
2: 今天是星期二。
0: 耶、yeah. ！
2: 星期二上班的朋友，可能呢也在想着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
2: 他们讲嘛，上班几件事，也就是午餐要去哪儿吃
0: 啊，下班要去哪儿玩。
2: 哎，对，
1: 应该要先想到早餐要吃什么吧。
0: 哦，
1: 对，
2: 所以真的是三件事哈、哦。
0: 早餐要吃什么？没有太多的动力
1: 哦
0: 啊。
2: 哎，对我来讲，早餐很重要。
1: 对啊，很重要。我现在自从来上班之后，我就发现早餐很重要。
0: 上班
1: 要不然我就是睡到那种11、12点的。
0: 上班之前，早餐就已经解决掉了嘛。
1: 目前这几天，这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我觉得上班的第一口的能量饮料很重要。
0: 嗯，
2: 特别是你累的时候，你又已经是有一种依赖哦。
1: 是
2: 哦，有一些上班族呢，他们早餐真的就是草草了事，就这样解决了，都赶时间要上班。
0: 会不会有些上班族他上班了之后，第一件事把东西放下来，然后就开始筹划我的早餐要吃什么，先吃一个小时再来说。
1: 有哦，
0: 有哈。
1: 不会没有哦，
0: 有人是这么好命的啦。
1: 嗯，
2: 还有更好命的，就是午间还可以去休息。
0: 有些人的 lunch time 好像是2个小时，我很羡慕嘞。
1: 这么久？
0: 对，
2: 谁2个小时？
0: CBD。中央商业区那些银行的有时候，
1: 对，
0: 他的休息时间是2个小时的嘞。
1: 以前我在台湾当工读生的时候，在银行当工读生，在那个上海商业银行，就是从12点休到2点。
0: 对。
2: 但是在银行他们也很迟下班啦，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因为这样午休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
1: 还好5点，台湾是5点下班，
0: 银行还是同样的时间关门。
1: 对，3点就是那个什么票不可以进。
2: 可是他们关了吗？他们还继续在里面的啦。
1: 是是是，
0: 我所知道的啦，做金融业的朋友，他们的 lunch time 是2个小时，他们下班的时间是有一个固定下班时间的，但是他们就是很多工作咯。
2: 嗯，有一些人呢，他们午休的时间，他们宁愿不吃，他们想要休息，所以呢，他们有些呢就会在办公室啊，就可能就趴在桌子上面眯一下眼这样子。可是最近呢，在中国有这么一间戏院哦，就推出了午休服务
1: 啊！这样所有去看电影的人，然后去那边，
2: 他没有放映电影，他就把那个放映厅变成上班族，你可以付费进去里面躺平。
0: 哎，我
2: 的一个空间，
0: 我会付钱呢，
2: 我也会，
0: 尤其是有时候现在这些电影厅哈，它是那种比较舒服豪华的座位的，
1: 可以躺的，真的
0: 单人的。哇、哦，很舒服哎，那一种。
1: OK， 那我要发问问题了，请问一下，如果你们付费进去的话，那你旁边躺的人刚好是会拱拱拱的，会打呼的，怎么办？
2: 那就只能自叹倒霉。
1: 整间都在打呼。
2: 戴耳塞啊。
0: 哦，对，戴耳机。
2: 其实它的收费真的很我觉得很合理，8块钱，它有提供毯子，经过消毒的。
1: 哦，这不错
2: 啊、哦嗯！然后还有充电的设备，以及可以无限续杯的咖啡耶，哎，
1: 哇，
2: 8块钱呢，然后还包括躺平的时间呢。
0: 虽然这个无限续杯的咖啡跟躺平是两个是相对的啦，
2: 对啦，
0: 你不可能一边躺平一边要喝咖啡嘛，对不对？
1: 对，而且都已经要睡觉又喝咖啡，然后又睡不着，
2: 睡醒喝，睡醒你要去上班了，对吗？
1: 要清醒一下，
2: 你觉得你还躺不够啊？这个时候拿一杯咖啡就带走咯，
0: 是
1: 可以哦。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2: 而且我常常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这个电影工业工作嘛，他们就会感叹说，现在看戏的人真的很 很少，
1: 是
2: 哦，所以怎么样去振兴整个电影工业，它就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一个可以帮到电影院有人流，
0: 是啊，
2: 搞不好你躺着躺着，你看到这部电影，哎，不错哦。那我下次就来看戏，嗯，对吗？
0: 最主要是在午间的时间嘛，大家不会去看电影，那个地点、那个位置、那个场地，还有那个设施就一直放在那边，它可以有其他更好的用途。
2: 对，反正你租金啊、什么电费还是要还啊，你倒不如呢更好的去利用，
1: 来使用一下。
2: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有搞头。
0: 哎，我觉得在中央商业区哈、哦，它甚至一个小时要我个29块，我觉得还是会有人要付。
2: 新币29
0: 啊，我可以嘞。
2: 为什么你会选一个29这个数字嘞？
0: 因为通常他们都喜欢定9吗？
1: 你不是喜欢写
0: 不到30块，29块？
1: 你不是要定28吗？
0: 28.8
1: 吗？
2: 画了
0: 28块。
1: 对，
0: 去睡觉应该没有要追求画了，只是要追求哎便宜就好了。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陆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苏永康的歌曲《爱似狂潮》，之前还有彭佳慧《敲敲我的头》。
1: 今天星期二的刚崩963、哦、很快呢要来说一说这个在、哦、网上呢一些朋友们推荐的一个方法，
2: 马克杯蒸包子。
0: 无论是多好 吃的食物、哦、我总觉得回到家里我要么就放进烘炉里给它加热一下，要么就放进微波炉里面，总是会觉得那个食物的可能比较干一点
2: 味道，
0: 或者是原本那个口感就有差了一点，
2: 湿润度不见了。
0: 哦，对，
1: 怎么让它那个口感没有那么柴？
2: 啊，对对，
1: 哈、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就分享了自己的方法了。那最近这个方法呢就在网上走红，也就是刚刚浩浩提到的马克杯蒸包子法。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事业运五颗星，恭喜水瓶座、双鱼座、摩羯座、天秤座、双子座、金牛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六三。
1: Good morning, 公公 Ladies here again.
2: Morning, morning, 啊 Ladies,
1: Ladies. 哎呦 Ladies, 啊 The last few days, 啊 I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and then I saw got the offer. The offer is the frozen pao, 啊 Oh, now cheap, you know. That's why Ladies also bought one packet for you.
2: 哎呀呀 Ladies, Ladies, 不用不用啦我跟你说啊你直接来我家啦我家啦有很多很多啦不管你要包子的还是要馒头不用去买不用去买走走走走走去我家去我家
3: 好耶好耶好贝贝我最喜欢吃馒头了
2: 哎呦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3: 我一直在你们后面啊你们都没有发现到我
2: 哎呦你缩小到我们看不到你
1: 大家 good morning 哇我很远就听到你们吼很大声啊在那边讲说有馒头有包子可以吃啊
3: 对对对对陈仙姑走走走好贝贝要请吃包子了
2: 哇仙姑啊你的耳朵好像顺风耳一样啊这么远都听得到
1: 我当然听得到我是仙姑嘞有些东西吼我是有那个异于常人的功力的喔、
2: 哦、哎呀我整天要带着这个拉迪啊他说要去买这个包子馒头不用不用不用来我家我跟你们说全部通通来全部通通来我蒸包子蒸馒头给你们吃
1: But 公公 You old man already You own self make the pao at home Very troublesome Lati buy this one is the frozen one It's very easy And the 小鱼 also like it Very easy Lati put inside the steamer And steam can eat already
3: Yes yes yes I like it 我很喜欢这个包子嘞但是好好贝贝我问你哦为什么 Lati 蒸的包子都有点硬硬的嘞然后干干的都不好吃的
2: 哎呀这蒸包子啊我可是专家了
3: 对呀山东大包很出名吗所以我要问你咯你是东北人吗啊那你是怎么蒸这个包子让它又嫩又好吃的呢
2: 哎呀简单啊我跟你说啊我就放在那个电锅里面啊放一个碗啊一个碗放一个水啊然后就这样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就好了
3: 哈好妹妹你的这个方法听起来很 normal 咧
2: 哎呦我这个是传统的方法古老的方法
1: 那你就要听听仙姑的这个方法了这个啊可是日本的厨师在社媒平台分享的马克杯的加热法
0: 马克杯加热法
3: 是什么来的
1: 操作非常的简单最适合忙碌的人首先取出冷冻包子之后呢在表皮喷一点点清水准备一个耐热的马克杯这个杯口呢需要是小过这个包子的底座然后呢在杯里面呢倒入大概三汤匙的清水将这个包子呢架在马克杯口上放进微波炉中高温给它微波一到两分钟就搞定了
2: 哇这么方便啊
3: 哇这是一个好方法可以保持那个包子的水分
1: This idea very good.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3: Yes, Lati, you need to learn.
1: Yeah, just now I take note already. Tomorrow, the frozen pao, I use the Xianggu way and heat up the frozen pao for you. Oh, time's up already. I must quickly go to Akong's house and take the pao. Okay, I go first, huh?
2: 小鱼儿
3: 什么事呢
2: 那你赶快去上学了
3: 哦是时间到了拜拜
1: 哦对啊我也是要上班了哎记得留两个大包给我
2: 哎拉迪拉迪等一下等一下你走那么快呀、啊、锁匙在我的身上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信息呢，就是让你以更优惠的价钱看精彩的演唱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请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只限三天，8月24已经过了，25还有明天26，像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哇，就是所有的大咖聚集的一次的演出，演唱他们的代表金曲，还有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
2: 那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的一场演唱会。
0: 哎，对，所以呢，如果呢你想以优惠的票价去看这两场演唱会呢，优惠只限剩下今天跟明天了，因为呢要欢庆 BizTrend 28周年。
1: 是的，希望呢大家呢赶快去购票啊，因为这一次呢精彩的演出有陈美凤、陈千文、林珊、洪荣宏、翁立友、黄飞。
2: 我很喜欢听那个黄飞的追追追耶。对对啊，可以唱吗？可以、哦、
1: 不可以？
0: 刚刚讲的，
1: 因为是电影院、啊。
0: 刚刚讲的那个钻石卡是就是嘉乐15周年的金曲演唱会了，当然也不可以忘了这个笙歌的演唱会呢，也要来到新加坡。刚刚说了，配合 BizTrend 28周年呢，这两天去抢票的朋友可以呢获得特别的限时折扣，28%的折扣，哎，
1: 哇，很多哎、欸，
0: 是很多，但是因为是限时的，只限今天、明天，想享受28%折扣的朋友，赶快去抢票
2: 哦！每次最低要购买两张门票才有这个28%的折扣。
0: 是的，去哪里抢票呢？可以去 bookmyshow.sg。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在布莱德路之前，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4: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

0: 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九六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团圆。
1: 九月十八号星期五晚上七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九月十八号晚上七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3: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Upper Thom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Tago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与厄瓜多尔相隔遥远，两国30多年友好关系可能会多延伸发展。双方不仅可以发挥各自区域门户的优势，协助对方企业开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市场，接下来还会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星期签署了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两国友谊翻开了新篇章。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这一次的行程是厄瓜多尔国家元首首次访新，双方重申了友好关系，并探讨了深化合作，还有包括了农业、商业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新加坡欢迎厄瓜多尔申请成为太平洋联盟准成员国，这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两国在环境还有城市发展方面也有互相借鉴的空间。新加坡和厄瓜多尔也可以互为区域门户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1: 从生育到抚养，政府新一轮措施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各个育儿阶段的需求。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多项举措，包括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育有不超过12岁公民孩童的在职家长每年可享有8到12天的育儿假期。此外，每名公民孩童从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以及大幅降低或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费用等。受访民众扎哈里肯定育儿假的增加，认为假期的增多有助于双薪家庭更加从容。